0: 余，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都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药品价格查询服务从部分地区探索走向全国覆盖，意味着群众购买医保药品时有了更加权威便捷的价格参考渠道，药品价格透明度进一步提升。
1: 对于参保群众来说，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使用门槛并不高。那目前呢，各地主要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地方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提供药品比价服务。
0: 以查询药品价格为例，群众进入药品比价页面后，只需输入药品名称，比如说阿莫西林，系统会显示药品规格、剂型、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以及当地平均价格等基础信息。选择具体药品后呢，就可以查看周边医保定点药店的销售价格、药店位置等等的信息。
1: 药品比价小程序首先带来的呢是购药成本降低啊。过去呢，消费者如果想比较不同的药店的价格，往往需要逐家去询问。
0: 是的。
1: 如今呢，通过手机即可完成价格查询和横向比较，更容易找到价格相对优惠的购药渠道。那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而言呢，长期积累下来能够节省一定的购药支出。
0: 其次是购药更加便利，除了价格信息之外呢，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库存查询、药店导航等功能，群众在出门前即可以了解附近药店是否有药可买，距离有多远，减少来回奔波和无效跑腿。
1: 更重要的是购药更加透明，更加放心，药品价格公开后呢，这个消费者能够了解市场价格水平，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购买明显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药品。同时医保部门呢，也能够借助比价平台发现异常价格，开展监测预警，及时纠正不合理定价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随着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实现全国的覆盖，我想药品价格透明度将会进一步的提高。那未来呢，随着库存查询、电子处方流转、配送服务等功能的不断的完善，群众购药呢，可以说有望实现从到处找药、反复比价向线上查询、精准购药转变，让群众买得到平价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
0: 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择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我们都知道线上购票呢，铁路部门有自己的渠道，就是12306。后来呢，大家发现在携程啊、去哪儿啊等网站上呢，也能够购买火车票。不仅如此呢，大家还发现在春节啊、五一小长假等等购票高峰时期呢，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12306买不到票，但是在有些平台网站上却可以买到票的这种现象。很多人就不明白，在这个12306总库里没有票的情况下，平台网站的票是从哪儿来的呢？加价售票、候补帮抢，还有这个付费选座等等这些现象，与铁路部门把这个票源分给平台网站有没有关系呢？还有人质疑呢，大家就是让大家都到这个12306这个铁路部门的这个窗口去买票不好吗？12306有没有必要把这个票源分给平台网站？这里有没有一些猫腻存在？对于把票源分给平台网站以后带来的这些乱象，应该怎样去治理？实际上呢，这些疑问和质疑呢，我觉得更需要有关部门呢予以答复。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买票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不是通过铁路12306的平台的话，那我希望其他的平台能够给我提供不

0: 一样的服务，比如说保险啊，对吧？比如说他给你提供其他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说最核心最核心的，像曹老师说的，我在铁路12306买不着，那我在你这加20块钱、50块钱，我就能买到。这个道理是怎么个逻辑？因为你得给我讲清楚。这个如果只要多花钱就能买到票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不太公平。
1: 嗯，而且吧，他真的能帮抢到吗？我就一直挺怀疑的，就是那个排队候补票真的能抢到，有时候他会耽误事儿的。就你可能觉得可能这个平台他能帮我抢票，然后你就不会想其他的方式了，选择其他的回程的方式，然后反倒可能会耽误大家的出行啊。
2: 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分流给大家带来的是更多的便利或者是更好的服务体验，我觉得这个完全大家可以理解。
0: 嗯，
2: 如果说你给大家反而造成很多的困惑，诶，这个加钱可以干什么事儿？完了之后这个利益到底怎么分配，实际上让大家产生很多的疑问的话，这个问题我觉得就需要有人来给说一说。
0: 是的、
1: 还是这个铁路出行方面啊，这个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从2021年开始呢，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季次定期票，旅客呢购票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啊、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呢，季次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和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以及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
0: 是这次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 那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热门景区。那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季次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那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阿里巴巴宣布钉钉管理层调整了，陈航卸任钉钉 CEO， 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那么最近呢，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贴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对近日钉钉离职员工长文置身钉内引发的讨论表达了态度。合伙人委员会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接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
1: 随后呢，阿里集团宣布了对钉钉管理层的调整。陈宇森呢，出生于1992年，曾经入选福布斯亚洲30 Under 30的榜单。22岁时呢，创办的网络安全公司长亭科技被阿里云收购。2025年，其在阿里云内部创业。那接任钉钉 CEO 之后呢，陈宇森成为了阿里巴巴最年轻的事业部的 CEO。
0: 不到两个月，这东方甄选又离开一位主播。6月10号，东方甄选主播智胜在社交平台发视频回顾直播之路，并配文称休假结束，再见了，这份情书比悲伤更悲伤。根据公开报道，智胜以接地气的试吃风格幽默表达被用户熟知，有粉丝戏称其为治理剩菜剩饭的直播主播。
1: 那2024年7月份董宇辉离职，东方甄选剥离与辉同行。那今年4月25号东方甄选主播明明、天泉、钟灿、林林陆续在个人社交平台发长文啊，宣布离开东方甄选。那董宇辉、顿顿、明明和天泉呢，曾经被视为东方甄选的 F4 直播组合。不到两年，四位主播已经全部离开了东方甄选。那这一系列的波澜啊，更像是去年这个去头部化战略留下的长期的余震啊。
2: 事情呢，都指出了企业组织管理中的深层次的命题，文化与利益的平衡。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罕见的公开批评原团队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随后让92年的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这既是对有情有义价值观的一种回归，也释放了重用年轻一代、拥抱技术驱动的明确信号。而东方甄选的主播流失潮，从这个董宇辉到 F4 全员离开，则是去头部化战略的长期的一种阵痛。企业想摆脱对超级个人的依赖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但是呢，如果在机制设计上没有能够形成共赢，最终难免陷入人才不断流失的这种被动。
0: 再来说说最近啊，一则关于用户使用乐奇智能眼镜偷拍空姐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将智能眼镜行业的隐私安全与伦理争议推向风口浪尖。尽管 Rocket 这个设备啊，就是乐奇这个设备呢，设有指示灯和提示音，但仍有人通过购买电商平台的遮光贴规避安全机制，将智能眼镜变为隐形偷拍工具。
1: 其实之前那个 Rocket 的事情曝光之后啊， Rocket 呢火速启动了内容整顿、社区清理和配件溯源追责，并且呢承诺升级硬件及防篡改技术。然而呢，就在厂商这边打响了防御战的同时呢，记者调查发现，多款智能眼镜遮光贴仍然在电商平台热销，部分月销量突破6000件。那商品介绍当中呢，公然标注拍摄无光、不触发警报，用户评价里呢，像隐藏性强、完美规避等字眼也是比比皆是。
0: 法律界人士指出，电商平台若明知或应知商家销售此类干扰安全机制的违规商品而不采取措施，或将承担连带责任。更值得警惕的是，产业链上违规产品、用户需求、商家迭代的恶性循环暴露出智能眼镜行业在供应链监管和系统性治理上的深层短板。
1: 那当技术狂奔遭遇到了伦理红线啊，智能眼镜这场隐私保卫战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自救，更关乎整个赛道的生死存亡。
2: 在抖音上呢，我还在关注这个智能眼镜呢。那智能眼镜呢，它既有摄像功能、拍照功能、翻译功能、
0: 提示器，
2: 还有音乐什么的。
0: 对，
2: 我觉得挺好的，差点下单。这种技术防范，我觉得你再严密也挡不住这个有人想挖空心思来钻这个漏洞。你看这个遮光贴产业链的它这种野蛮的生长呢，可以说暴露出的是智能眼镜行业在供应链管理与监管协同上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部分配件厂商为逐利无视伦理红线，另外一方面，现有法规对智能硬件配件缺乏有针对性的约束，平台治理存在滞后性，

0: 治本之策呢，我觉得应该是需要产业链和这个监管双向发力。首先呢，应该建立智能眼镜配件白名单制度，禁止销售干扰安全机制的这种产品。其次呢，电商平台呢需要完善 AI 识别与举报机制，对违规商品及时下架。最后呢，立法层面应该明确技术伦理的准则，对隐私保护纳入产品强制认证的标准。
1: 对，其实每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这个法律法规往往都是慢半拍的，
2: 对，稍微滞后一点，
1: 稍微滞后一点，所以对，可以理解。但同时呢，但是这个商家他嗅到了你的这个商机，就立马就蜂拥而上，这个事儿让我觉得平台应该有一定的责任。你难道不知道？
2: 对，
1: 不知道他不应该卖吗？不知道他这个不应该遮住他那个遮光贴来窥探别人隐私嘛？我觉得平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是在打擦边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监管部门就得快速下场，因为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高速快速 AI 时代的一个社会当中，那么你的监管和法治，而不是过去的那种说过半年过一年过两年才能出来法条，
0: 这就是利益在作祟。
2: 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法规来叫醒这些假装睡觉的人，
1: 装睡的人。再来说说科技方面，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一个遥远类星体会忽明忽暗的闪烁，它来自宇宙黎明时期，也就是大爆炸后仅 8.5 亿年，这是迄今探测到的最早的闪烁类星体，其亮度变化可以帮助揭示幼年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是怎样形成的。
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等机构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说呢，他们对近地天体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的观测数据进行系统性搜索，发现了大约129亿光年外的一个类星体的亮度存在显著变化。那它的黑洞质量啊，约为太阳的6亿倍，亮度呢约为太阳的12万亿倍，那活动非常剧烈，吞噬物质的速度接近极限。
1: 再来说说对于数以千万计的视障及低视力老年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小麻烦往往比疾病本身更令人沮丧。遥控器明明在屋内却怎么也找不着，独自出门时一段平坦的人行道可能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台阶而变成危险。
2: 这些场景在过去几乎啊没有低成本低门槛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今呢伴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日前呢，这个 OMAI 联会旗下的 Homer AI 豪马助视产品亮相上海老博会。那这款产品呢，通过硬件和软件并行，帮助视障者和视弱的老人呢安全避障、出行导航、空间寻物等等，成为了这一群体的第二双眼睛。
1: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新的技术啊。
2: 它可能接下来面临的也是大家隐私的问题了。
1: 对，但是它的初心和发心肯定是解决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困扰啊，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9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中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李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户码落土全覆盖。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强降雨，一名女子途经积水路段时不慎被急流冲走。附近餐厅老板方桂清带领员工冲出店外，使用网兜等工具成功将女子救起。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吃10万个冷笑话。哇！古人说啊，业精于勤，行成于思。那我都做了这些呀，怎么还没成功呢？哦，终于我发现原因了。业精于勤，而荒于家长反对；行成于思，而毁于外行指挥。大家好，我是人生道理的总结家常天骄秦瑞。
4: 这两天啊，一直在减肥，每天到了晚饭就吃一根香蕉啊，一个苹果呀，一到深夜那叫一个饿呀。朋友们，我连续3天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一只小狗，在垃圾堆里边刨吃的。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在垃圾堆里我翻吃的时候，我这个爪子的使用程度啊，是一碗比一碗强啊。大家好，我是很快就能在梦里吃到食物的孙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难过啊。
3: 怎么了？
4: 女神刚刚在那儿，我都没敢跟她去表白
3: 啊。
4: 现在想想我觉得很可惜，就觉得自己很怂啊。
3: 我也这么觉得。
4: 嗯，你也觉得可惜吧？
3: 不是，我说我也觉得你特别怂。嗯，
4: 昨天下午我出去办事儿，我看到马路边上有个美女在朝我招手呢，我心中当时那个狂喜啊。走到她的跟前，我就说了，有什么需要帮忙吗？美女很惊讶，
3: 我好像不认得你吧。
4: 我感觉自己被耍了，我当时有点生气，我就说，你不认识我，你为什么向我招手呢？
3: 天热呀，拿手扇风啊，谁朝你招手了？我大姨给我介绍一个人，说这条件挺好的，然后我们俩在微信上聊了几次之后呢，他就一直不约我，我就不抱希望了。忽然昨天打电话给我说约我喝下午茶，我就应邀前往。

0: 聊了一会儿呢，我就问他，你怎么今天想起约我了？之前没时间呢。
1: 我一直有时间，就是我抢的这家店的优惠券今天才能用，就你喝那杯花茶用券以后才5毛钱，多划算呢，约个会。昨天公司聚餐，我们老板就多喝了2杯，就说我一无是处，我当时特别受打击，我辞职的心都有了。幸好这个时候老板娘出来帮我解围了。
0: 哎，好好，喝多了你不用在意。
1: 没事儿。
0: 哎呀，其实你有很多优点的。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0: 哎，真的，比如说你，啊，不谈这个了，大家多喝一点啊，聊点别的。上班的时候，我收到那个网购的零食，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让这个楼下超市老板帮我来检查。下了班我就去取快递了，我就看见那老板啊，盯着打开的包裹，默默地喝了口茶，缓缓地起身，看到我走过来，他就幽怨地跟我说：“
1: 小姑娘啊，你说每次快递我都帮你拿，拿就拿了。”“
0: 谢谢谢谢。”“
1: 你今天买的这些个玩意儿，我店里没有吗？”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商业互吹，这是网络词汇，就讲好朋友之间啊，这是一个必备技能，互相夸奖对方很喜欢的东西，或者夸奖对方本身的一些特点，别人高兴自己也很开心。有些人明明知道你喜欢这样东西，都偏偏在你面前说这样东西坏话啊，心情很不好吗？你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商业互吹的小伙伴。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探寻一下女生之间都是如何商业互吹的。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8: 我的妈！就比如说，谁发一个朋友圈，下面
9: 哇，姐妹，这个也太好看了吧！我太渴了，姐妹你也给我冲，你穿上一定比我也好看。好的，姐妹，我现在就去冲一个。空间也有啊，微博也有，微信朋友圈也有，都有，就觉得特别好玩吧。女生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女孩子她们相处方式吧。
10: 有一个同桌，她当时就是特别喜欢整她的头发，有的时候整得很奇怪，把刘海都卷成一个一个卷，看起来像狮子的那种。但是她还是希望别人夸她。我那段时间也是吃胖了，为了想让我夸她的头发，她就不停地跟我说，我感觉你最近瘦啊之类，明明跟事实相反，但还是要拿出来夸人。
11: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舍友，他就在群里问怎么能将手机上的东西投影到电视上，然后另一个舍友就说，就告诉他的方法，夸我，快夸我。然后我就在那夸了一气，啊，你真是我的最美丽的好朋友，哇，你真棒啊。夸完了之后加了个表呕吐的表情包，特别不走心。像这种互夸，刚认识的一些朋友我是不敢这么说的，要是一下玩笑开大了，然后触碰到他的底线。
12: 有塑料，我本人其实长得不是很好看的，然后包括就是身高也是嘛，像我的话我只有1.58米，但是其实穿鞋都能到1.6米的人，但是人家就哎呦你的就是腿就是怎么这么长，就是那种，哎，反正女生都会那样子。如果跟我比较熟的，像我闺蜜这样子跟我讲话的话，我是无所谓的嘛。就像有一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是在你特别得意的时候，不是姐妹之间会经常泼你冷水话呀，就是让你不要得意忘形嘛，对吧？
13: 我朋友都很逗，然后他们就灯光赞一下我刚发朋友圈。我就是一般就是比较喜欢打游戏的那种女孩子，然后可能就游戏结束再回复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哦，你都不回我消息，真

0: 宝宝真美，然后他们就很开心。我每次要发一个自拍的话，然后他们也会在下面说，哦，我的宝贝又美了。虽然就是说这些可能不是他们就是出于真心的，但是我们关系好是真的。
1: 我有两个专业见到我的面就开始夸我。他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原来我们三个总在一起玩，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升学了，他们两个就是都去已经各自去上班了，难再见到了嘛。一见到了以后就是能互吹三天，专挑人不想听的话说。比如我现在身高是178，然后呢，我一般在网上买裙子的话，都会就是比较短嘛。然后他们就说：“对，洋洋，女神你又长高了是不是？”然后还特意为了我把微博名改成了“洋洋今天长高了吗？”对，就明知道我的身高已经非常限制我买衣服和找对象了，他们却还要这样刺激，虽然也很生气，没办法，谁让是塑料姐妹？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就是也不至于朋友见面特别的尴尬，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就好。你就听一乐，然后他们也听一乐就好，商业互捧那才是真姐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

0: 晚上穿上舒适的衣服，舒适的见面，然后去便利店，并能聊聊自己的苦恼。要是小区里有这样的好朋友就好了。大家好，我是需要一个随时见面不需要打扮的朋友的酸辣椒正好。
1: 大家记住了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你说那些难听的损你的话，而且还以此为乐的。那些说难听话的人，那不是朋友，就是打心眼里看不上你。你不会把这种人当朋友吧？大家好，我是你的真朋友常天笑晴瑞。正好你看看我今儿这一黑眼圈。
0: 哎呀，你是长了两颗覆盖眼睛的大痣吗？
1: 什么鬼？
0: 太黑了。
1: 我是熬夜熬的。
0: 熬夜熬的呀？
1: 啊，
0: 熬夜。熬夜去查点痣注意事项啊。
1: 哎呀别别，你绕不过去了是不是？
0: 好，你说吧。
1: 昨天熬夜那是接了个朋友的哭诉电话，哎呀感情那个痛苦哦。
0: 哎，没有恋爱谈不可怕，谈一场异地恋却难以维系啊，才是最可怕的。还是你这样最好，一辈子单身。
1: 哎哎，怎么回事？这是我大半夜的还安慰你。
0: 哎，算了，你这朋友啊，我估计太难过了，伤糊涂了。其实我懂，异地恋嘛是很难的。
1: 等说等没说，是这样的啊，有句话说得好嘛，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
0: 啥都爱押韵。
1: 那我记得两年前我看一个综艺，就是给那单身女明星找对象那个。
0: 哦，我家那单身，
1: 不是我家那闺女。
0: 啊，我家那闺女。对对对，
1: 有一次陈乔恩啊遇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男孩。但是姑娘一上来就非常警觉这个异地恋的问题，
2: 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就是没办法见到面，所以就我觉得很比较难维持。嗯，我觉得见不到面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见不到面其实人会很生疏。
3: 对，
2: 那你有想如果以后我们要常常见面的话怎么办啊？在马来西亚，我在北京。哎，
3: 我觉得可以安排啊。
2: 我们安排。
3: 嗯，
2: 你要过来看我是吗？
3: 可以啊。
2: 但你每天要工作，怎么可以过来看我？一个月可以排个五六天吗？
3: 五六天啊，
2: 不行了。
3: 其实还可有可能。
2: 是吗？
0: 异地恋真的是挺难的。异地恋，异地恋，一场爱情大考验的。
1: 怎么你这句话都学了去
0: 了？哎，我问你啊，异地恋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
1: 为什么呢？
0: 今天的辣椒家族欢乐派就和你一起品味这道爱情里的柠檬大餐。
1: 有人说，异地恋是两个人的恋爱，一个人的晚餐，一不小心就孤独到发慌。
0: 别人的恋爱都是这个人好不好的问题，你的异地恋是这个人我信不信的问题。
1: 是的，不信任和猜疑是可以终结一段感情的。
0: 除了安全感和缺失之外，异地恋还很酸呢。
1: 爱情里的柠檬大餐吗？
0: 别的情侣手牵手肩并肩，而你明明有对象，你活得像个单身汉一样。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女同事啊发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1: 我太难了，从公司塔楼出来发现下了雨，被困住了。看着有的人成双成对打着伞，还有男生来接，而我只能独自在风雨里凄凉，太惨了。
0: 类似的事情随便一说，那就是一部琼瑶小说啊。
1: 生病的时候只能隔着手机屏幕说一些没用的废话，却没有办法冲到你面前给一个慵暖，给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慵暖的温抱。还有异地恋会产生各种隔着屏幕的误解。曾经有个小姑娘跟我哭诉过，
1: 我就一哭湿了枕头说不出话了，对方却以为我耍脾气不理我。你怎么舍得让
0: 我的泪流向海？堆积起来慢慢就压垮了一段关系了。而比所有这些更难熬的，我觉得大概就是思念这俩字吧。
1: 下雨天可以自己撑伞，生病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真的忍不住想你。
0: 还有所有的微薄的工资和生活费全部化作厚厚的一沓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啊。
1: 去的时候是高铁，因为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见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绿皮火车，因为约完会之后存款就告急了。
0: 异地恋真的很艰辛啊，有的人对着手机哭，有的人对着手机笑，最后连分手了都没能抱一抱。
1: 但有的人是好几年的两地奔波，几万块的火车票高铁票飞机票，终于换来两

0: 结婚证。
1: 熬过去了就是结婚，熬不过去那也是青春。
0: 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跟喜欢的人走到最后。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昨晚睡觉前，小侄女哭着跑来找乐悠悠说，
5: 哥哥，我爸妈又打架了。
4: 于是乐悠悠就赶紧过去劝呐。
6: 哎呀，哥姐，你们也真是的，这夫妻间啊要相互忍让，你们是吵架呀打架的，要考虑一下孩子嘛，这孩子多可怜呢。
4: 乐悠悠马上又安慰小丫头说，
6: 不要怕啊宝贝，姑姑已经跟他们说了，你爸爸妈妈保证以后不打架了。
4: 这个时候小侄女哽咽着说，
5: 姑姑，那你把欠我家的钱还给我们吧，这样我爸妈才不会打架了。
6: 啊，你们这一家人套路也太深了吧。
4: 你的感情路不顺吗？
6: 很顺啊，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顺到不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我感情路很顺的。最近出差，乐小哈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他最近在减肥，乐小哈劝他，
4: 哎呀，我跟你说，减肥是不能靠节食的，要多多锻炼，你知道吗？
7: 嗯，亲爱的，我知道了。所以上周啊，我们去吃自助餐、烤肉、火锅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跑步去的，我都听了你的。我一边吃这些东西，我还锻炼了身体，我是不是棒棒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说，这辈子啊，能大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给你倒水或者做饭的人，除了你妈妈，也就剩下那个爱你爱到骨子里的人了。一生之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

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我曾经以为温柔是一种性格，后来才发现温柔是一种能力，它贯穿了一个人的修养和认知。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

才开出来的花。鲁迅先生说过，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都不好意思吊儿郎当。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0: 十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88年，吴奇隆、苏有朋、陈志朋组成的小虎队，大概是华语偶像团体的鼻祖。当时只有17、18岁的吴奇隆、陈志朋和15岁的苏有朋，以青春活泼、阳光帅气又健康活力的形象，影响了一代人。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唱跳为主的这个青春团体，鼓舞陪伴了年轻人的成长。所以到今天，很多人听到他们的歌，都会很轻易的回到20多年前的青春岁月，比如《青苹果乐园》、《蝴蝶飞啊》、《放心去飞》、《红蜻蜓》、

花就别回头望。

确定对方不会离开，这是安全感；你确定自己不会离开，这是归属感；双方都确定不会离开，这是幸福感。最好的情感大概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你崇拜我像个英雄，我疼爱你像个孩子。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工信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李明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户码落土全覆盖。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强降雨，一名女子途经积水路段时不慎被急流冲走，附近餐厅老板方桂清带领员工冲出店外，使用网兜等工具成功将女子救起。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给你们说，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我的强项就是能够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贴的小广告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小广告啊，已经由以前的不孕不育慢慢地转变成了美容整形了。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连贴小广告的人都意识到了，一直在桎梏我们人类繁衍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脸。作为一个过来人，今天一开始呢要传授一个经验给还在兴头上的一些年轻人听一听啊。我们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有人在夸耀一些完美的婚姻，那在我个人看来，什么才是完美的婚姻呢？其实解释起来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可以总结成两句话。所谓完美的婚姻，就是在结婚之后，男的完了，女的美了。作为一个油脂青年，我呼吁咱们社会应该多多地提倡社会正能量，那些负能量就让他们见光死去吧。而在什么时候才能够体现出社会拥有极大的正能量呢？举个例子来说吧，社会正能量的力量有时候就体现在你走在路上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太摔倒了，然后呢所有在路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扶她，搞得那个老太太一时都不知道该讹谁了。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揽一份诗意，学会在风起的时候笑看落花，
1: 在雨落的时候聆听心语，
0: 让每一个素白若水的日子有了流过眉梢心底的浅淡清欢，
1: 让一些过往在时光的沉淀中释怀。
0: 人生啊，总是一程山水一程画，
1: 身边的风景一直曼妙，
0: 重要的是看风景时候的心情。
1: 生活是一程辛苦一程爱，
0: 其实啊，我们身边的笑声一直都在，
1: 您的笑容也会说来就来。
0: 不信呐，那要是您现在没什么安排，就请到我们的
1: 欢乐正前方里来。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咱节目已经好久没提到我们那个特别自恋的小编辑莹莹了。据说吧，最近莹莹又有新段子，这不是吗？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她那自恋的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就特别瘦一人吧，还非吵着的继续减肥。
1: 不过看来这回莹莹是下了决心了，为了减肥，她还找了一份据说是很有效的减肥食谱，天天坚持按着食谱吃饭，表现呢还挺有毅力。
0: 当时吧，我们看他表现得还挺好，就简单鼓励了一下他，可没成想这下莹莹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了，非说要在减肥食谱的基础上再砍掉一半的进食量，争取早点瘦下去。换位思考。
1: 话说昨天中午，我们编辑莹莹又拿起他那减肥食谱看，食谱上说这一餐必须得吃一块肉，于是我们莹莹就来到了我们台附近的一个熟食铺里。
0: 这一开始吧，莹莹就想着随便让老板给切块香肠呗，但是后来一想不行，一定要尽量少吃点，于是乎莹莹就咬了咬牙跟老板说道：
1: 老板呢，那个你给我五毛钱的肉，就要五毛钱的啊，你可别切多了。这老板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们这瘦了吧唧的莹莹，也没表现出特别惊讶的样子， 接下来就给莹莹切了一薄片肉，然后给剁了个稀碎，一边剁还一边好心的跟莹莹说：
0: 我说姑娘，我看出来了，你这是想买点肉回去喂王八是吧？你看我再给你剁碎点啊，这剁碎了点啊，王八吃着不费劲。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作为一个非常有知识有文化的白领，我在公司里最不能容忍别人老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每次别人向我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感觉非常尴尬，而对方呢，却一点不感觉尴尬，还有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在里面。想想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 ，unfair， 不能总是我一个人这么尴尬，不要让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和我一样尴尬。所以，每当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哦，我都会干脆利落地回答他，就在今天晚上。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对女人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入，在这里呢谈一谈体会，也好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个人来看，女人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生物。先不说别的，就说女人的应激反应吧，一旦女人遇到了危急情况的时候，她的潜力会被极大的调动出来，这个时候甚至比我们男人还要有力量。你比方说，就在前两天，我和我女朋友出去吃饭，吃着吃着，我突然心血来潮，我就拨开了我女朋友的头发，想偷偷的亲她的额头一下。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立刻就是一个鲤鱼打挺，从座位上弹了起来，然后一个过肩摔就把我摁倒在地，然后非常兴奋地对我说道：
1: 活腻了吧你，敢动我刘海儿。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文艺女青年一枚，平时我就特别爱观察生活。你比方说，今天早晨我坐高铁上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身边有一男的，他穿得特别干净得体，脸庞上留下了不少岁月的痕迹。他忧郁的眼神时而静静地望向窗外，像是思考过往的人生，时而又双眼紧闭，让疲倦的身体有片刻的歇息。根据我个人多年的行为模式研究、心理学观察以及我的社会经验判断，这个人十有八九是手机没电了。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打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啊，受到了不少次的打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心里满满的自信心。

0: 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微信群里，突然有一哥们发了一问题问大家：
2: 朋友们，就刚才，大概五分钟之前，我在我们这层大堂看见一漂亮妹子，她往9114房间去了，穿着黑色毛衣，背着一个灰色的书包，上头好像还挂着一个黑色的芬迪的球，手里拿着两杯星巴克。有没有人知道这妹子的联系方式啊？赶紧发给我呗。
1: 看到这样的问题，群里一哥们立刻帮他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
3: 我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开眼，你刚才自己说的，人家那个姑娘手里拿着两杯星巴克，我说少年，你还是放弃吧。
4: 话说这天，一快递员送货到一个人家，这当太太的就走到门口，打开了门，把这快递给收了。这关上门之后，这太太立刻就非常生气，她对着自己老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道：
1: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听了这话，这老公吧如五雷轰顶，赶紧唯唯诺诺地问道：怎么了太太，你是不是刚才网购到的东西你不是很满意啊，所以要发发火呀？听了这话，当媳妇儿的更生气了，她继续指责自己的老公：
1: 你心里没点数啊？人家快递小哥都发现我今天做指甲了，你都没发现，你就是不爱我了。
4: 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非常时尚的都市女性突然向非常有层次非常有内涵的这个网站的所有的网友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5: 大家好，本人是一个非常时尚的都市女性，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刚发了一大笔奖金，我想问问大家，我现在是该入手一个 iPhone 顶配版呢，还是去买一只宠物狗呢？
4: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非常有内涵的网友们经过分析给出了答案。
2: 我说这位姐姐，以我看你最好去买个 iPhone 的顶配，就你这样的人养狗，我很是担心那条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7: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0: 欢乐运气，
7: 它正转，
0: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好心好意。
3: 本人是一个已婚青年啊，今天老婆大人发话，让我到楼下超市里面买一把新菜刀。得令之后，我就赶去了超市啊。买了菜刀上来之后，突然发现就在超市门口有个银行，银行门口呢正好停了一辆运钞车。我当时灵机一动，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尴尬，我就赶紧把我新买的菜刀直接揣到了我的衬衣里面。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正当我走到了运钞小哥面前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啊，手一抖，菜刀没拿住，直接就掉到了运钞小哥的脚下。哦，好了啊，就说到这，不跟你们多聊了啊，我要赶紧去做笔录了，不然会耽误我上班的。

0: 小咖正传二，
1: 壮志凌云。
2: 本人吃货一枚，昨天晚上我去超市买了一大包零食，然后拿回家里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吃着吃着，我妈就过来了，特别严肃地对我说：“
0: 闺女啊，就这么吃啊？你不减肥了呀？”
2: 我看了我妈一眼，我为了气我妈，我就跟她说：“嗨，妈，反正我有男朋友了，有人要了。”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听完我这么说之后不以为然，她看了我好久，然后问了我一句特别励志的话：“
0: 那也不能就这么破罐破摔了呀，那你就不想再换换了？”

0: 小咖正传三，出水芙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昨天我和我男朋友去游泳了，到了游泳池我就突发奇想，我对我男朋友说，亲爱的，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泳技。然后我不容分说，一头就扎进水里，一下子就扑腾了四个来回，然后我慢慢的从水里冒出来，得意洋洋的问我男朋友，怎么样亲爱的，我还行吧。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男朋友突然往后退了一步，非常惊恐的说，
0: 不是你谁呀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有传言说，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PET 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

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静茹的喜悦里是这样说的：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抵是所有初恋当中最美好的期待。

人对于爱的态度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爱情是一把锐利的刀子，能试出你生命中的种种，无论是高尚还是卑微。

专辑《心事》是一张把张信哲带向世界的大碟，没有多少人记住了专辑名字，但是爱如潮水，我是真的爱你，却是每一个熟悉跟了解张信哲的歌迷都知道的。爱如潮水来自李宗盛亲自填词，这首歌用情很深，而当时呢，张信哲还是一个在校学生。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总是

0: 13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话题呢？啊，大家伙可以先猜一猜啊，因为毕竟呢，每天想话题，我真是绞尽脑汁啊啊！大家伙也想一想，好不好？今天一早上算了一笔账哈啊，我就早上起来我就想哈，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啊，一周咱们就算起来就是168小时。假设一周工作40个小时，睡觉56个小时，那么一周还有72个小时可以自由安排。哎呀，我这数学呀！所以重点是在于这72小时您怎么安排啊？这个就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啊。有的玩手机，有的追剧，和朋友出去嗨十几个钟头，躺在床上刷好几个小时小视频，或者是选择学习一点新的知识，学会一个新的技能，什么插画、版画、做饭，包括这个滑板什么的之类的，摄影。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在假期的这个时间，花点时间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一说你都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啊？吹牛不算啊。好了，大家伙来聊一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到自由说了，天儿啊，那个猪会做的我已经学了十之七八了。
2: 这玩意儿不好学，这个。
1: 这个如风说，我来说一个很冷门的技能吧，摩尔斯电码啊。其实呢，主要是26个字母就能够日常运用了。然后呢，我教了我妈，现在我们母女两个人晚上偷吃小龙虾，我爸从来不知道。你们俩吃个小龙虾要用摩斯码啊？咱们就是说传递这个消息有什么意义呢？请问一下，发个短信不就行了吗？Summer 说，当然是 cups 啊，断断续续的两天就练得很熟了。就是 cups 就是用杯子，打节拍配合音乐，然后或者是边玩边唱进行演奏，玩的好的还能够当一个节目进行表演，想想都觉得酷炫。就是用杯子打节奏是吗？这不是幼儿园玩的吗？这个跟打鼓有什么区别？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是说聊一聊啊，在您的生活当中掌握的一个新的技能啊，包括周末呀，什么时候的啊。其实要我说啊，假期当中掌握的新技能，我的记忆瞬间就回到了当初我高考的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近高考刚结束啊，当时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倒在床上睡一天，关上房门。哎，我还提醒我爸妈，明天我不用上早自习了，不准叫我起床哦，我要享受睡到自然醒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六点醒了。你说这个可怕的生物钟哈，现在我已经达不到这个高度了，我只经历过六点半睡下，再也没有六点半起来过。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我爸当时看我在家没啥事儿，就找我谈了谈，说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学一个新技能，充实一下自己呢？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啊？爸妈对视一眼，搬出来一筐衣服啊，马上就要离开家，自己独立了啊。需要你做的这个技能啊，就是刷碗、洗衣服、拖地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是一款洗碗机，还有一个扫拖一体机。哎，那时候还真没有嘿，要真有的话，真的就是。对啊，是吧？啊，当时我就是我非常勤快，我说哎呀，这么一大筐衣服洗衣服，我说没问题，很简单，我就把它放在洗衣机里了。这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也有门道啊，你必须不同的颜色要分开洗啊，你还是放不同的这个调料，不是调料，不同的这个洗衣凝珠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分开放啊，原来还有这个窍门呢，都不懂啊，洗完之后全部都是混搭色的，都变色啊。这我爸就穿的这花里胡哨的啊，本来白衣服变成了这个彩衣服啊，这个彩衣服变成了就是黑衣服，都是相互浸染了色彩。

好了，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关于你这个假期呀、啊，都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新技能，而且尤其是针对于咱们这高考刚结束的啊，各位大朋友们啊，即将走向这个大学的象牙塔，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假期里面，你们应该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啊。这个时候，我估计你们也不想学什么新技能了吧？因为我想想，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般会在这个假期里面选择一个考驾照，你知道吗？哎，这个高中生涯结束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始准备考驾照啊，然后呢，把自己呀，就是其实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睡觉，但是你却做不到，因为你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你知道吗？啊，何明克说，就是简单的编程，哎呦，老天爷，这高精尖呢。我试了一下，感觉没那么难啊，特别是用这个 VBA 什么 Alpha 什么这 OS 的这，我跟你说啊，真正牛的人是能够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告诉听不懂的人，是不是啊？你这个是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说出来，还是大家看不懂啊？他说，我一直记得一句话，说编程其实就是和机器人对话啊，那你对话的结果是？六一说了，摄像班很重要啊，尤其是当朋友圈变成了一个摄像比赛的时候。所以，但是我跟你讲啊，摄像这件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就是你说的是拍照吧？啊，这个拍照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需要有天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有审美在线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美的东西，大家不一定觉得美。这是我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你觉得特别好看啊，最后这大家就是开始品评了一下都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说建立审美非常重要。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放假了是吧，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小伙伴会选择什么呢？放假之后报个驾校啊。我当时也是啊，趁着放假报一驾校啊，考个驾校的功夫黑了这十几度啊。当时跟我一块学车的一个女孩啊，每次她来呢都是防晒衣、防晒帽、防晒口罩、冰袖啊，全副武装啊，这个五颜六色的啊，只有她一双眼睛露在外头，偶尔呢阳光太大还要戴副墨镜啊，你看多吓人啊。你看就是把布全部都裹在身上，你看这像什么，这个一个多月了我都没见过他的头发，感觉认人都是靠这个墨镜啊，还有那种装备啊，都是靠他身上的装备。我对这个姑娘印象非常深刻啊，不仅仅是因为她全副武装，还因为她跟着我的时候呢，对，跟我有一种非一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是什么样的情谊你知道的，我们都是分组练车啊，我跟她一个组，哎，我不能接受我练车的时候没有她。为什么呢？毕竟没有她的话，教练全程就训我一个人，我一人承受不来。所以说呢，这个教练说了，回方向盘，回方向盘。我说刚刚怎么传过来，怎么转过来的了？这教练说踩油门，踩油门。那姑娘说我不敢。对，当时呢，就是因为他在，所以说让我避了好几次雷啊。我说你真的就是我的人间避雷针呐啊。当然了，那段时间呢，除了练车以外呢，我还在家学这个用电脑作画啊。确实，你说天啊，你这个手作画都费劲，你用电脑作画啊，这就不一样啊，是吧？操作这个鼠标，哎呀，画这个人物的脑袋在这儿啊，我手在这儿，腿在这儿，胳膊在这儿啊，就一看就不专业。这个线条是这么挪啊，那个形状怎么跑？我的老师啊，就是网上的教程，纯靠自己学。我本来呢是很有信心的啊，就是你甚至说有一种想改行的这么一个冲动啊，直到听见我爸妈偷偷评价我的心血，多么的意识流，多么的抽象啊，这是不是这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啊？

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啊，您是在哪一个假期掌握了什么样的新的技能？这个上古天真说了，做做手工啊，尤其是木工，不敷衍的，当做到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一样的打磨，默默的这个把书法练好，然后画画也变好了。那你到底是学的什么呀？这是，您到底是练的木工啊，还是手工，还是书法，还是？啊、哦，他可能管书法呀、画画啊、木工啊，统称为手工。动动手工其实挺好的。第一呢，它可以消磨时光；第二呢，还可以培养你一下你的动手能力；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对吧？这个是科学验证了的。曲晓峰说了，学跳舞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虽然跳得一般，但是感觉自己的体态进步很大，周围的人都说我的气质变好了。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啊！我们恭喜小峰。帆帆说了，你知道那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厉害是最为致命的，怎么的？他说我在假期里面记了364种汽车标志，有那么多汽车吗？我表示狐疑啊。他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街上看到感兴趣的车标却不认识，想搜索来不及，然后我脱口而出，然后就收获一众闪闪发亮的眼睛和目光，表面风轻云淡，心里说哎呀我牛死了。说车标这事儿不都应该是小孩干的事儿吗？再说了，谁闲的没事问你车标呀？哎，那个亲爱的，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啊，是吧？对，你这个可能就是在孩子们当中，您就是孩子。

0: 14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最近啊，北京宣布开展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无蚊害的社区村公园单位，目标是2027年底全市参与建设率达到 50%， 2028年底参与建设率达到 80%。 那北京为什么要将防蚊灭蚊提升到了三年行动的战略高度，而且当前面临的这个蚊害相较于前些年是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还有就是向蚊子开战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广大市民如何从身边做起。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临床部主任邹阳。邹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邹老师，既然要向蚊子开战啊，请您先为大家科普一下常见的蚊子主要是哪些种类呢？
4: 常见的蚊子其实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叫黑白花蚊子，它叫伊蚊，然后它有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大类。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灰不拉几的蚊子，它叫库蚊。那么主要就这两大类。全球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蚊子叫暗蚊，就是传播疟疾的，在南方像中缅边界呀，然后这些地方还是要关注的啊。
3: 那其实大家对这个蚊子呀，也是苦蚊子久矣，的确是很恼人的一种昆虫。所以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当中提到了无蚊害，那这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是无蚊害呢？就是我们肯定不是说要把蚊子全。

0: 全部消灭，这也做不到吧？
1: 对的，对的，你说的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理解为无蚊害不等于把蚊子消灭，实际上它是要什么？要通过科学综合的治理，使这个蚊子的密度叫不足为害。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我密度要降低到什么样的标准，积水，这个蚊子主要的存活的环境要清零，然后呢，蚊媒在这个北京的这个环境呀，应该尽可能的叫不咬人，也不传病，最后达到的呢，就是看不见，咬不着，不治病，实际上是达到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它也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们还要人群对于蚊虫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知晓度，总体来说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无蚊害的这样一个要求。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查了一下，蚊子的密度啊是有科学的这个计算方式的，而且它有这个灯诱法还有人诱法，你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蚊子密度是比较合适的？
1: 那我们就说我们希望达到的人的这个在户外的这个叫人诱法的这个密度是什么样子啊？实际上就是它是希望达到我们在外面坐半个小时没有蚊子，没有咬一个包，这个就是最好的效果啊。那么咬一两个包，那么这就是一个中等水平。你说咬很多包，那就是绝对需要治理的这个一个小范围的环境。我们这么通俗的跟大家讲，这就叫做成蚊密度啊。另外的话呢，除了成蚊密度之外呢，可能还有比如说幼虫滋生，这个水洼里面有多少的这个蚊子的这个幼虫在里面能够存活，它也有一些检测方法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一些公园啊，或者是我们街边现在不是绿化的都非常好吗，它的这个滋生地也需要治理，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积水清除率这样一个指标啊，它几个指标综合决定着我们最后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无蚊害的这样一个等级。
0: 这种无蚊害啊，的确很多这个招蚊子的人太向往了。那其实我们常说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常识对不对，我们说咬我们的蚊子都是母蚊子。
1: 对，是的。
0: 现在大家感觉就是怎么被蚊子咬了之后非常的红肿，而且这个奇痒难耐，那我们就说咬我的蚊子特别毒，老百姓会用这个说法。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主要就是什么呀，一个是伊蚊它本身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度特别高，而且它的飞行啊特别的猛，它还会反复的叮咬。那么伊蚊呢，比酷蚊的特点呢，它的就是蚊子我们说是这个嘴的地方，它穿透力啊比其他蚊子要强，而且还深。同时呢，由于叮咬的时候呢，它从这个口气里面啊会释放出很多的液体蛋白酶，还有就是什么呀，我们叫做过敏原，名词叫做组胺类成分。那么在这样的叠加的情况下，那么非常容易引起啊人的这种对于过敏原的一个反应。常规呢我们可能就是个包，但是现在呢过敏体质人又比较偏多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红肿，然后呢甚至是泛化性的虫咬性皮炎，就一个包引起一身的包啊。
0: 对对对，
1: 甚至还有发烧的情况，这个我们叫做虫咬性皮炎。如果严重的一定要到皮科去就诊，局部呢你可以先用一点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风油精啊，清凉油啊，局部处理，但是一定不能挠。如果出现水泡啊破了，一定要去这个专业的那个皮肤科，然后看看用什么样的处理啊，用含有什么样的软膏啊，避免出现继发性的细菌感染，避免出现严重的过敏。
0: 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蚊，就是这种黑白花蚊子，大家都有点害怕。但是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之前觉得蚊子传染疾病主要是传播疟疾，但是北京已经多年没有本地的疟疾病例了。那么当前北京面临的最主要的蚊媒传染病威胁是什么呢？
1: 不仅是北京是没有那个疟疾，我们国家在2021年就被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中国本土就是无疟疾的国家了，已经消除了本土的疟疾。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 主要的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它是一个伊蚊，伊蚊呢主要传播的像登革、疾孔啃亚热这样的蚊媒传染病，而登革、疾孔啃亚热是我国确定为乙类的传染病。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疫情，尤其是从国外的输入性疫情，或者像去年前年在广东、在云南出现的登革热的疫情爆发，去年的疾孔啃亚热的疫情爆发，如果在当地的登革或者疟疾的现症病人到达北京，北京的蚊媒尤其是伊蚊的蚊媒又达到了一定的密度，就会出现二代传播的风险。这个从疫情防控啊、公共卫生啊、人群安全的角度呢，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说主要的目前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由伊蚊携带病毒是否会造成北京当地的二代传播、再传播的这样感染风险的这样一个疫情，是我们需要非常关注的。
0: 那其实去年啊，我们就听说了蚊子传播的一种疾病，这个名字当时大家觉得很陌生，叫疾孔啃亚热。那这个病就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长期的这个关节疼痛。其实您刚才讲这个叫二代传播，就是一只蚊子它是如何配合一个输入病例，从而在城市里引发本地传播的呢？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传播链。
1: 它是这样，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从东南亚，或者说我们从本土的云南或者广东这种高发区到北京的一个正在发病的登革热的病人，那么他的发病的前五天有一个名词叫做病毒血症，就是他的血里面是带有病毒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北京的蚊子伊蚊达到一定密度叮咬这个病人，这个病毒就会进入伊蚊体内，病毒在伊蚊体内要经过10到12天的左右的这样一个发育期，它就会形成可以进行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状态，如果再叮咬人就会出现二代传播。
0: 也就是说蚊子变成了传播的媒介，它的那个刺进我们皮肤里的那个口气其实就带着这个病毒的这个血，它也变成了一个感染的蚊子，就一只感染的蚊子就会感染更多的人。
1: 对，而且呢如果这是一只母蚊子，当然我们就说一般都是母蚊子那个叮咬人嘛啊，那么它还会通过这个交配一代一代的产卵下去，那么这个病毒就会随着它一代一代产卵一代一代的保留下去。就叫终生带毒，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代一代的进行传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周围的这个蚊子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带毒的蚊媒的还有一定的密度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于疫情防控就更难了。
0: 尽管说目前啊还没有这个蚊子传染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疾病的，比如说疾孔啃亚热的这个情况，但大家也要有一根弦儿。比如说我被蚊子咬了之后，如果说不是普通的红肿，我们出现了什么症状，大家就要怀疑是被传染疾病了。这块你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1: 那首先呢是这样，我们对于疾孔啃亚和那个登革呀，它有一个疫区。比如说在这个高发区都是主东南亚地区或一些岛屿的这种国家，一你有在那儿去游玩或者旅游的这个流行病，我们叫做流行病学史，所以出门之前旅游要做功课，看看当地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蚊媒的这些传染病啊。第二，它的潜伏期最长是14天，但实际上有可能落地就发烧，3天就发烧，就是有流行病学史，在这个14天之内有不舒服，它可能就像个流感呐、就像个有这个头疼脑热呀或者乏力，那也有可能有的病人就出现高烧 38-39 都有可能。这种时候这两个叠加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医院然后呢进行检测。为什么呀？因为这两个现在是乙类传染病，是要搁到国家的这种管控之中的，它需要防蚊单间隔离管理，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建议是积极的保护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得这个传染病，就是登革热呀、疾孔啃亚，也保护家人，您在家里要防蚊单间隔离管理，如果确诊，如果说在传染病医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原则上就是需要单间防蚊隔离管理。
0: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说被蚊子咬了而且去了这个有病例的地方，发烧了， 这其实就不太正常了，这就不是普通蚊虫叮。

0: 咬完之后那个红肿想去挠的这种痒的事儿了。
1: 嗯，
0: 就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防蚊灭蚊提升到一个三年行动的高度，您觉得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蚊害相较前些年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呢？
3: 对的，就是现在的蚊媒，它因为全球气候和这个雨量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数量、密度和范围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很强调的，就是疫情也出现了一样的对于蚊媒的传播的这样的传染病的一个疫情防控的需求。第三个自然是还有什么样，蚊子本身对于这个我们普遍用的化学消杀的这些药物的药效也在降低，所以采取这个灭蚊防蚊三年行动计划是一个公共卫生、城市治理和民生多方面需求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长久的计划。
2: 这个蚊子似乎来的比往年都早一些。采访了一些这个气候学家，说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可能蚊子来的早，走的晚，冬季不能完全灭杀会成为一种常态。您了解到的情况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我们从今年比较早期，一个是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就已经宣布，像以往呢，我们刚才说的登革热是国家已经确定的乙类传染病，今年又把基孔肯亚热放到了国家乙类传染病作为大疫情的一个监控，可见整个国家基控对于蚊媒传播的这种病毒性疾病的疫情防控实际上提高到了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蚊子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夏季我们看着它活动非常的活跃，但实际上越冬它是要在像地下室啊这些隐藏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性的进行环境治理，然后进行消杀，可能就会为来年增加很大的风险。第三个，今年早在三月份的时候，从广东开始到上海，都可以看到超大型城市对于防蚊灭蚊啊，实际上不管从疾控还是

从医疗口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叫预警，去监测，去干预，实际上都是体现了我们在于这种超大型城市呢，对于蚊子的消杀工作，实际上就是防蚊灭蚊工作。

0: 有利条件。其实我们能直观的想到，就是现在城市绿化越来越多了。
1: 对的，不仅是城市绿化，然后呢，而且随着交通工具、货物的搬运，包括你知道伊文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呀？他喜欢的是清水。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不喜欢土灾了，很多都用水培，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就是我们的办公场所，都喜欢水培，因为干净啊。但是恰恰是这些清水里面最容易滋生的就是伊蚊，而且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培植物呢，它也会随着我们距离的运输，也会把一些蚊媒带到没有蚊媒密度那么高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0: 其实无论从大环境看，还是一些小环境，我们的生活细节，哎，都有蚊虫滋生的这个有利条件。这次三年行动里头也提了，要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那这块儿其实你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去治理蚊子的时候，什么叫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
1: 这个实际上是灭蚊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关注点，就是环境治理。我们叫做翻盆倒罐清积水。这里边啊，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觉得，你看像我们正常的绿化带，我们的公园市政啊，实际上是常规会进行消杀的，对吧？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街边这个街角，我们有时候扔的白色的塑料袋啊，一些废弃的垃圾啊，甚至是一些纸壳，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形成小的积水。这些小的积水坑，还有这个下水道等等的这些环境呢，都有可能是幼虫滋生的地方，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这个进行消杀，就及时要清洗这些废弃垃圾，包括我们平时不用的一个孩子的比如说小的玩具、塑料玩具或者是这种轮胎，那么堆积的地方，只要下雨有这种水的积聚，就会是蚊虫藏匿的地方，都要进行及时的清理，然后后续要跟上这样的物理防蚊啊、化学消杀呀等等啊。
0: 也就是说，能让蚊子滋生的这片水域，它不用水有多深，也不用水特别多，都可以让蚊虫产卵。
1: 对的，对的，非常正确。我们就拿这个水培，水培实际上就是上面5公分左右，就是蚊子产卵的地方，所以要3-5天你就得换一次水，这样才能保持它没有滋生环境，然后没有这个幼蚊在里面滋生，就不会出现更多的成蚊的情况啊。
0: 所以说要把盆翻盆倒灌嘛，
1: 对对对，
0: 这个倒啊是倒过来的倒，要把这个罐子里的水倒出去。翻盆呢，也是这个盆不要长期不动，对吧？比如它上头有一层积水了，这就很容易滋生这个那一块蚊子的密度就高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啊，这么大一个城市，它要实现这个翻盆倒罐，还要清除滋生地等等啊，这些环境治理的措施，它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1: 我个人觉得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反过来说，应该叫做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因为我们整个啊，它最大的蚊媒呢，还是以伊蚊为主。伊蚊有两个特点，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清水滋生，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它的活动范围不超过200米，大部分就是在100米的范围内。所以大家想想，自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100米的范围内，你的这个清理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动手，每个家庭动手，然后我们再配合到社会上的这些这个防蚊灭蚊的各种各样的措施，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办到，而且可以办得很好的。
0: 的确啊，这次三年行动计划里头提到了就是公园的这个场景，现在一到夏季，大家去公园游玩，就会有的时候啊被叮了一身的包，也随之出现了呼吸式的这个叫捕蚊机。这种黑科技呢，在一些无蚊公园也火了。还有依托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 AI 视觉技术的这个激光灭蚊神器，可以说是大炮打蚊子了。那北京也有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您怎么分析当下我们这个人文大战的这个科技含量？我们可以用哪些科技武器呢？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是仿生二氧化碳这个诱捕灯，是完全利用了蚊子对于人二氧化碳气息高敏感才会吸引蚊子的这样一个特性，然后进行的这样一个研发，然后可以在环境中无任何附加风险的情况下， 然后就能够对蚊媒进行诱捕，这是非常。

0: 好的。那么我们国产呢，现在据了解也已经出现了，就从环境中来收集二氧化碳进行诱捕，不需要像国外有一些仪器，它是在这个产生二氧化碳进行诱捕，实际上这是在技术上更进了一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科研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着这个蚊子怎么进行雄蚊的绝育，同时呢也在研究雌蚊体内肠道的菌群的一些变化，而让这些病毒啊包括寄生虫不在这些蚊子体内能够存活，这些都来解决这个防蚊灭蚊的这样一些工作。这样还可以什么呀，减少我们的化学用药，对吧？一个是呢你要面临着抗药性的增加，抗药性增加你就会变其他的，还是这种化学药品它还会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另外的话呢，这个化学用药呢对于人体啊，对于周围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所以减少化学用药，科学的从蚊子本身进行科学研究，从这个仿生学角度，然后呢开发仪器，其实就更好的能够科学的防蚊灭蚊了。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蚊子对除菊酯类的杀虫剂现在有一定的抗药性哈。
0: 嗯，
1: 所以我们更倡导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和科技的方式。您刚才提到了，甚至可以有雄蚊绝育的方式。
0: 比较公认的呢，就是雄蚊的绝育，就是我没有一代代传播了。我们不说蚊子一旦携带了病毒或者疟原虫，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嘛。那么现在我们通过雄蚊给它绝育，那么它就没有一代代相传的这种情况了，它也就不会再传播病毒，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更广泛的这种播散。一个蚊子能产生 N 多的子代，然后经过很短的时间，这个子代然后就发育为成虫，然后再传播。所以如果说拿一个夏季来讲，它实际上是无数代的蚊子然后再进行的这种一直延续着它的生命。那么我们把它就阻断之后呢，它可以就是说蚊子的蚊种不能被灭绝，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再出现就是携带有病毒的这样的蚊子，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是携带病毒的蚊子越来越少。
0: 第二个呢，就是发现在西双版纳，不是每个地区的这个蚊子就暗蚊，那个主要是暗蚊啊，能携带疟原虫叮咬人。有的地区那暗蚊就不携带疟原虫，就是咬了人也不会传播疟疾。那么为什么呢？就发现那个地区的蚊子，它因为蚊子是吃花草的吗？吃水的吗？对吧？那么它在自然环境中这些植物的饮食中呢，就有一些成分可以造成它肠道菌群的疟原虫呢不能存活。所以呢他们就通过这个研究呢，就改变这个，就是即便都是暗蚊，因为作为蚊种它不可能够这个被清除掉，但是呢它可以替换，用这些肠道菌群改变了的这个蚊子替换到那些肠道菌群没有改变的蚊子，然后让它不再会传播疟原虫，这是一种科技，
1: 一定程度上就保证了这个人的安全。
0: 对对对，这个事情还在实验阶段，没有一个成为市场化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了能解决的思路，现在是这样啊。所以它现在还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当下的这个人和蚊子的大战啊，这个科技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也集结了多个领域的专家在进行研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21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22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日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针对中考历史试卷位置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21日，湖南湘西泸溪县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死5伤。据日媒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1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当地时间21日，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傻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小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年度荒诞名场面啊，来了啊！咱说的可不是西班牙战平了佛得角啊，说的是有一女子耗时一年的时间，靠 AI 批量编造博眼球的虚假热点，全年流量收益仅仅15块钱，然后最后呢领到了个行政处罚，妥妥的捡芝麻又丢西瓜啊！单看数字满是黑色喜剧，忙活了一整年，天天点灯熬油，起早贪黑，月均1.25块。这点钱你连一瓶水他都买不回来，但是却敢触碰法律红线啊！看完是让人哭笑不得啊！这件事儿就直接撕开了两层现实，第一个就是大批网民无视 AI 造谣的法律后果。当下 AI 造假门槛极低啊，简单的输入就能批量产出一些不实的消息，造谣者呢普遍心存侥幸啊，觉得说获利微薄，哎，法不责众，只当是网上随手吃个瓜。但是法律不会因为你收益多少，是吧，你收益多我就重罚你，你收益少完了我就从轻，不可能，根本不会因为你收益少从轻豁免。传播虚假信息，无论赚多钱赚多少啊，都要担责，你甚至咱说你赔钱你也得担责。第二啊，另外咱也不能只盯着15块钱这个蝇头小利，对吧，造谣的这个社会成本高得吓人，几分钟生成的假消息极易大范围的扩散，误导群众，搅动舆论，后续平台审查，然后媒体再辟谣，监管处置耗费的资源是造谣成本的1000倍，普通大众还要被不实信息裹挟，隐性损失无从弥补，平台同样我觉得难逃责任。 AI 假新闻能够顺利上架啊，正常瓜分流量咋回事呢？不是说好了先机审后人审的吗？人审的环节哪去了这是啊？就足以看出前置审核的漏洞巨大啊，流量至上的分发规则变相就催生了造假，每次都要等舆情发酵了啊，监管介入了才开始仓促的整改，早干嘛去了？说实话，就这个套路大众都已经看腻看烦了。不过呢，此案堪称活普法了啊，胜过百篇科普文章，处罚清晰，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工具在新潮，造谣的法律底线不会松动，不存在小额获利就能免责一说。 AI 拉低了造假的成本啊，谎言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可不会打折，微薄收益与严厉处罚的巨大落差，这是一记重磅警钟，平台必须筑牢审核防线，普通人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别为几块钱的流量费以身试法，否则等待你的代价远不止一只处罚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全网爆笑的吐槽，说是什么意思呢？去了鲁迅故里啊，寻三味书屋啊，结果逛了一路的文创店。你别说三味书屋了，往那一看，只有一种味儿，商业味儿，是吧？那是三。

一商铺，五步一打卡呀。明明课本里面的文脉圣地就彻底沦为了网红商业街区。你说这游客慕名而来，是奔赴百草园的童年，感悟先生风骨啊，不是要逛你这千篇一律的特产铺，什么买同质化的文创的，你说是？就鲁迅自己来都得迷路，都得这是。这如今景区动线精心设计啊，商铺直通大路，故居藏在旮旯、啊。你要想看古迹，你想直接去不行。必须得绕遍所有的商铺啊，就消费成了参观的前置门槛。你要说人家没用心吗？你看人家路线给你设计的，你要是能错过一个店铺就算我不对劲儿吧都。但说你要说人家用心了，你说你这是用的哪门子心思，你说呀。景区还甩锅游客说你没看路标吗？咱说纯属是避重就轻啊，动线设计本为分流便民啊，如今就刻意成了引流消费了。哈哈啊，把文化景点做成引流工具，商业明目张胆的喧宾夺主。更讽刺的是啥呢？景区鲁迅生平讲解知晓啊，文化解读可以说是又敷衍又潦草。可是你反观消费业态，好家伙，面面俱到啊。这不少小孩逛完之后直言啊，原来鲁迅家是开商店的呀。你看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儿，看见吗？一句话道尽了文化消解的悲哀啊，初衷本无可厚非，景区免费开放嘛，对吧？你靠商业营收反哺文物维护是吧，本是良性的一个文旅模式。可是如今咱说有点比重不对，彻底跑偏了。你把文化当作敛财招牌，古迹沦为商业配套，本末倒置，那有点吃相难看。而且这绝非个例啊，国内人文景区通病尽显，是吧？哎，古镇夸嚓改成商业街的啊，故居直接捆绑消费的，还有一些文旅融合彻底变了味的。不是文旅不能商业化，而是文化永远得当主角，商业只能做配角，你整反了不行啊。而且最怕陷入到的是病态闭环，靠名人 IP 引流，用商铺收割流量，然后掏空文化底蕴，就透支 IP 口碑，最后孩子说啊，鲁迅不是作家，是开商店的，你看看，对吧？这不就让你们整透支了吗？短期是赚足流水了，长期耗尽大众对文脉圣地的好感，得不偿失。景区承诺优化动线啊，增设指引，平衡业态，整改不能流于表面。文商旅从不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更不能让民族族魂啊沦为售卖文创的流量嫁衣。最后一针见血的，咱说啊，商铺易得，文脉难寻呐。人文景区赚钱要有底线，守住文化内核，这才是长久立身之道。别让世人找不见鲁迅，只剩满街的商铺啊。

0: 要不是一首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胖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耳根清净的。

最近啊，三大协会联合发文规范影视剧演员署名啊，重拳整治娱乐圈病态私翻啊，全网网友直呼是大快人心的。要说这近年影视圈私翻乱象荒诞至极啊，领衔啊，特邀完了亲情出演等等各种名头那个泛滥的，你放眼一望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这都是。这剧组为了平衡艺人的关系啊，自创头衔讨好明星，演员表内卷成文字游戏，极度本末倒置。说白了啊，私翻从来不是拍位之争，而全是名利之战，是吧？啥叫翻位呀？就是等于 C 位，那就等于商业价值，等于粉丝底气。讲话呢，排位高低直接绑定商务资源、流量、热度。经纪公司拱火，平台又助推，饭圈嘎嘎冲锋啊！私翻早已变成了流量收割生意，粉丝被迫控评互撕，花钱做着数据，为虚名内耗玩对立，污染网络环境，艺人坐享红利，粉丝沦为收割工具。那么现在好，新规直接掐断乱象的源头啊！演员表就只保留三类署名。你别给我整那些一会儿领衔一会儿亲情的，禁止自创花式头衔啊！同时要求艺人管控粉丝，杜绝排位引发网暴，一刀斩断翻位内卷，把行业拉回创作正轨。扎心的真相是啥？观众其实也不看什么翻位，对吧？你不得拿作品说话吗？对吧？没有人因为排位追剧，只会因为演技拙劣弃剧。你翻位再高怎么样啊？不好看，它就是不好看，对不对？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吧？私翻风气已经蔓延至体育圈层，浮躁功利之风不断扩散，那危害极大呀！新规我觉得只是个开端，根治乱象必须打掉流量至上的逻辑，摒弃饭圈。

攀比文化，叫停资本操控式内卷，让演员回归片场，让作品回归内容，而不是到你们的饭位上去。不靠粉丝造势，为次镀金，凭作品立足，这才是艺人最好。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仁者有心的这个事儿吧，有点全网破防啊。有银行将2岁的幼童起诉追债，离谱案情可以说直击人心。怎么回事呢？爷爷奶奶抵押房产贷款50万，后续呢爷爷父亲同日意外离世，银行就起诉妻儿老小，要求幼童继承遗产偿债。要说这事儿就有点荒诞至极了，那孩子2岁，你说2岁幼童不懂钱财，无力谋生，从未借贷，凭什么背负成年人的债务啊？网友就直呼这也太冷血了。其实银行起诉合乎程序啊，遗产继承连带偿债本是通用规则，但是法律绝非冰冷的条文，法理之外得有人情善意。法院暖心驳回诉求，说守住底线啊，民法典规定了遗产偿债需优先给弱势未成年人预留生活费，核定预留150,000育儿资金，孩童遗产不足额度无需还债，母亲放弃继承全家脱离债务，这才是你看法治最好的模样。不偏袒债权方，不漠视弱者，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但祸不及稚子，债不压孤儿。银行保全资产也无可厚非，但是维权不能缺失同理心，成人债务不该压在丧亲孩童的身上。所以法律有尺度，司法有温度，规则制衡权责，从不欺凌弱者，法理相容，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任何情绪都不应该被夸大，热闹也好，孤独也罢，都是徒有虚名，是自我意识下的产物。所以别担忧，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0: 16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2026年6月19日至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6月20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布关于中国公民免签前往柬埔寨的临时提醒。当地时间6月20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具体内容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醒，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明显。6月21日，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发布通报称，有网民反映金乡县万福河水污染问题。经初步调查，视频反映情况为食品加工污水部分外溢进入万福河。目前，当地已制定了污水治理方。6月21日凌晨，湖南长沙地铁5号线万家坪站4A 出口周边路段发生一起黄牛失控伤人事件。涉事黄牛为长沙霸王堆海鲜水产市场一名牛肉批发商户所有，两名受伤路人已全部送医检查留观，其中一人肋骨骨折，一人无明显伤情，均无生命危险。6月19日上午，来自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的两个家庭结伴闯入罗浮山茶山观，该片区为无安全防护、无应急保障的未开发区域。其中一对母子在瀑布上方活动时，被湍急水流冲落至下方深潭，母亲撞击石块后伤势危重。接警后，吴罗县朱明洞消防救援站10名救援人员冒雨挺进深山，在碎石陡坡、泥泞险道中历时近4小时完成转运，将伤者送医救治。消防部门郑重提醒，请自觉远离所有未开发野山野溪野瀑，雨天尽量减少进山活动，

早在维京时期 ，Alva 小轩就是一位高产的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能驾驭，能唱能跳。我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电音加性感，唱着 Cappuccino 的 Alva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曾经有个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了。每一个旋律，每一个颤音，每一个情深之处，都是一种在讲故事一般的娓娓道来。特别是这一位张宇，真的是当之无愧。

经济学里必定有一个规律，节省和不消费不能让可怜的家庭免于破产，丰厚的收入也不能保证肆意的挥霍。成功的秘诀不在于金钱的多少，而在于收入跟支出的关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市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25000元，一年时间价格翻了1倍多。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世界杯鸡蛋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挤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告诉记者，80%的订单发往美加盟。当地时间6月21日，在瑞士举行的医美谈判第一轮已结束。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当地时间6月20日，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准备公布自己的离任时间表。报道称，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有工党高级人士认为，斯塔默可能最早在22日给出明确声明。当地时间6月18日至19日，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据英国方面21日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以前我们听说过什么刺抛隐形眼镜啥的，结果没想到现在衣服都能刺抛了啊。那你想着就光听这个词啊，你感觉很铺张，为什么？如果换算到这个隐形眼镜上面啊，你看有次抛的，有次抛就是日抛嘛，对吧？有季抛的，有年抛的啊，半年抛的，有的朋友他选择戴这个半年抛的啊，或者年抛的啊。那如果衣服啊也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年抛衣服，我都不说次抛啊，就年抛衣服，我妈可能都得骂我浪费啊。说是现在啊，有一个刚高考完的小姑娘叫小雨。啊，他呢要出门旅行七天，于是买了5件这个刺抛衣，总共花了不到200块钱。5件，不到200，单件和40都不到。4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啊？你现在点一个像样点的麻辣烫，你都只能点点素的，加俩肉丸子都算奢侈品。啊，你用一顿麻辣烫的钱买了一套衣服，这本身啊，就比较小众了。那小雨说啊，买他们是为了旅途当中拍出美照，啊，我很理解这种心情，就好比是你去旅游，你不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向朋友圈证明啊我来过。所以说这衣服的真实用途啊，它是拍照，穿什么这次要的啊。现在啊，电商平台上这种次抛衣的标签特别多，啊，拍照专用啊，旅游出片神器呀，啊，一次就惊艳呢，啊，这种衣服常见的面料就是涤纶、雪纺。啊，因为它价格便宜啊，大多数都在50块钱以下。啊，有朋友说了，什么涤纶呢？那不就塑料布吗？而且有些衣服啊，打开包装之后那个气味儿，哎呀，就很难以形容，跟那个装修现场似的。有姐妹说了啊，说自己买了一件刺抛裙，打开快递的一瞬间啊，以为自己买了一袋子甲醛呢。人专家们严肃的提醒。说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可能是甲醛超标，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甚至过敏。那咱们就是说，这照片还怎么发朋友圈啊？啊，除非你文案这么写，啊，今天尝试了新妆容，局部过敏性水肿妆。啊，这些衣服啊，它的质量往往比较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有网友说了，洗了一次吊带背心，洗完了便露脐装了。还有网友说，这连衣裙碰了水之后啊，我好像在身上套了一个化肥袋子。还有这玩意儿，它缝制工艺啊，大多也比较粗糙，啊，容易存在一些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形的问题。其实它就是一块布料嘛，你说你洗它干嘛，对不对？一次性筷子，洗完之后你下次再用吗？别逗了，不可能，对不对？然后这些刺抛衣的商家呀，表示他说。这种衣服的退货率很高啊，普遍能达到30%到50%，也就是说每卖出去2件衣服就有1件得退回来。为什么退呢？你想也能想得到，对吧？那尺码不准，色差大，面料的质感不行，对吧？其实这东西本质上你不是买衣服，它就是在买彩票啊，中了就是出片神器，不中的话呢就属于3元店的气质它都有了。那你说退回来干嘛呢？啊，洗洗再卖吗？商家也很精明，直接标注啊，拍照专用。潜台词就是啊，你拍完照可以退，但是那你就别怪我质量差了。反正最后大家都开心，只有那件衣服在垃圾桶里哭泣。啊，甚至有的网友说了啊，说自己买这种刺抛衣之后穿完了，他又挂网上出二手。啊，如果说不方便退货的话，或者说自己心里边过不去那道坎儿，还得挂二手。啊，50块钱买的。挂40，他说这衣服跟了你啊，真是享老福了啊。对于这种现象啊，专家说了啊，没有必要全盘限制。他说啊，要聚焦突出乱象，精准管控啊，比如说严查商家翻新旧货，以旧充新啊，还要规范二手衣物的卫生消杀啊，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但问题是，一件卖40块钱的衣服，你指望商家去消毒？嗯？那成本可能比衣服都高了。哎呀，今天晚上回家我也翻翻我的衣柜啊，看一看有哪件能够被定义为刺抛衣的啊，我也挂网上。啊，买着我这衣服的朋友真赚了，除了买到一件衣服，
上边还有我去年崩上去的拉面汤呢。现在大伙儿对这个钱啊是精打细算，谁说只有说父母那一辈儿才精打细算，一半钱掰成八瓣花，咱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对吧？这居家过日子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件大事，哎呀，看的人心惊肉跳啊！说是有一位网友收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账单，水费账单。你想，嗨，那水费那多少钱？我们家水费一个月那10块20的，对不对？能花多少，对不对？你家里边你稍微用水量大点的，一个月50块钱，怎么着也够了吧？他一个月水费花了4668。4668的水费，这是什么概念？楼下超市的矿泉水1块钱一瓶，4668够你买一整车皮。你把这些矿泉水全都拉回家，你能洗个矿泉水浴，洗完了还能顺便游个泳。我当时看热搜我都懵了，我说哥们儿，你们家开澡堂子的吗？啊，还是说你家里边养鲸鱼？

每天跟家里边搞人工降雨，搞浪漫是吧？啊，你这边哗哗人工降雨，那喷头一喷，完你媳妇站在旁边，就想你们不要再打了。那到底为什么一个普通家庭的水费能干到4668去？马桶漏水。你说这马桶吧，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刻给你来一波大的，那就是家居界的隐形刺客呀，堪称水费界的特洛伊木马。更离谱的是，有很多网友跟帖说：“妈呀，我们家也是一模一样的，真的很难发现，好吧？”有网友说了：“啊，让我哭一会儿，马桶水箱持续漏水2个月，我根本没发现。”还有网友说：“之前埋在地底的水管破了，含泪付了1200。”水管埋在地底，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它如果漏了，你上哪知道去？我总不能每天趴在地上听墙根吧？这都不算是自纠自查了，这属于是考古勘探呢。啊，看到这些，我瞬间觉得自个儿家那个水费账单就眉清目秀多了。于是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议题，啊，为什么马桶漏水这么难发现？人专家说了，你看专家管得也很宽，你看吧。这他也研究啊，专家说了，主要是因为马桶水箱漏水属于持续缓慢补水，24小时不停歇，而且漏掉的水啊直接流进下水道，因此呢特别容易被忽略。翻译过来就是它流的不是水啊，是你银行卡里边的余额。你想你抽完水之后那水箱不得自己上水吗？对吧？但它漏水啊，它永远上不满，所以说它就一直上水，一直漏，一直上水，一直漏。来给大伙上一个这个干货小妙招啊，让你能够自查马桶漏水的问题。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比如说凌晨3点，你放下你的手机跟耳机，关掉你的网易云啊，一个人蹑手蹑脚走到马桶旁边，然后把这个耳朵贴上去，屏气凝神，仔细聆听，很细微的嘶嘶声，如果你听到了，恭喜你，他漏了。啊，或者说你在马桶水箱的清水里啊滴几滴墨水，然后静置15分钟，15分钟回来你再看，如果说这马桶坐便里边这积水变蓝了，他漏了。但是如果你嫌上边这两招太麻烦啊，我再给你出个绝招啊，绝招啊，真正的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听好了，你上五金店买一个马桶的脚阀，你给它关上，对，就是物理隔绝，就你给它卡死，一滴水都漏不出来。哎，等你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打开，快准狠，根源上解决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每回上完厕所，你得去打开这个阀门。啊，为了几百块的水费啊，直接换掉整个马桶，这不叫浪费，这叫及时止损。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霸道总裁指着一个漏水的马桶说：“我不在乎这点修马桶的钱，我在乎的是我的心情。”最后啊，除了马桶，我们还要提防家里的其他漏水刺客。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埋在你们家墙里地下的水管子，这东西一旦漏水那就是硬伤啊，您肉眼你看不出来，只能看着水表跟那疯转，看着墙壁起泡，地板发霉，等它自己长出来啊，跟一个巨型蘑菇一样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墙里边有一口泉眼呢。啊，你朋友上你们家旅游了，你自己戴个小黄帽，完举个小旗儿啊，欢迎各位光临趵突泉啊。这种你没有办法，对吧？你怎么解决？你只能忍着，要么你就把墙砸了，你重新搞，对不对？所以说也是提示各位啊，你家里边如果装修什么的啊，这个硬装啊千万不能省，什么水电这些东西千万不能省啊，能用好材料一定用好材料，是吧？当然我这边之前跟我们家装修的这个金空间装饰是挺好的啊，硬装做挺好啊。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回家自查一下你们家那个沉默的水刺客啊，查一查马桶，查一查水龙头啊，不要等到账单出来了，对着那一串数字发出灵魂拷问。如果以上方法你都觉得太麻烦，那我再给你最后最实用的一招。每个月交完水费，你就拿着账单走到马桶面前，深情地望着它，然后问说：“马桶啊，马桶，这个月是你漏的还是我用的？你跟我说实话，我保证不换了你。”

0: 如果这个时候马桶水箱里传来了一声，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呢，可能就有点扎心啊。捡回，各位知道怎么捡回吗？现在流行一种捡回方法，具体操作就是顿顿水煮菜。我跟你讲啊，杭州啊，一位40岁的徐女士啊，靠这一招瘦了一圈。啊，在家里面照镜子，那是嘎嘎美，嘎嘎漂亮。结果体检报告一出来，哇塞，整个人傻了，脂肪肝啊，还是重度，怎么会这样子？天天减肥啊，体检报告一出来，脂肪肝，你说换谁谁不傻呀？徐女士当场就懵了，就好像是我花了一月工资买了个名牌包，结果发现是 A 货。我天天吃草，我凭什么有脂肪肝？我的肝自己偷外卖了？人医生说了啊，这个是饿出来的脂肪肝。是的，你没有听错，饿肚子能饿出脂肪肝，就很操心。咱们的身体啊，尤其是肝脏，特别像一个物流公司，你吃下去的脂肪得靠一种叫做载脂蛋白的运输车啊给运出去。但是你要是天天吃水煮菜，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运钞车就没有原料造了，哎，这脂肪就愣在这个肝细胞里边，越挤越多，越挤越多，越挤越多。有人问了，我不吃油不吃肉，脂肪哪来的呀？哎，问题问得好，问到点子上了。你以为脂肪只有吃进去的才算吗？不是，你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水果啊 ，fruit， 吃多了。照样能转化成脂肪。医生打了个比方，说肝脏啊就像一座港口，脂肪是货物，载脂蛋白是卡车。你每天只给卡车司机吃水煮白菜啊，司机饿得眼冒金星，那车都开不动，货物全堆在码头上。你以为自己瘦了，其实啊你只是在把身上的油转运到了肝里。我听完这个解释啊，第一个反应是，肝脏你是不是傻？没车，没车你不能自个儿走两步吗？后来想想，这肝确实也没办法，它没有腿，对吧？医生还说了啊，长期极端的节食会让基础代谢降低，身体进入到省电模式。啊，什么叫省电模式？就是你饿自己几天，身体以为闹饥荒了，啊，赶紧把这个新陈代谢给调低，像手机似的，就是你低电量模式嘛，是吧？屏幕变暗，后台全关。只保留基础的打电话功能。你想啊，你饿了一个月，瘦了20斤，结果一恢复饮食，体重就跟坐火箭一样反弹回来，反弹的全都是脂肪。这时候你的身体会说：“啊，欢迎回家啊！鉴于您上次差点饿死，这次我给您多存点油啊。”于是呢，你就变成了所谓的易胖体质啊，连喝水都胖。身体已经被你吓怕了啊，他现在只是信任脂肪，他不信任你。而且呢，门诊里边啊，10%的脂肪肝患者都是瘦子。也就是说，你每看到10个脂肪肝病人，就有一个是饿出来的。我当场就崩溃了，啊，我吃也错，不吃也错，那到底要我怎么样？难道要我光合作用吗？啊，每个人头顶一片菜叶子，天天晒太阳就能活着，那多好啊，对不对？哎，拉倒吧，老老实实吃饭吧。所以说啊，各位，减肥啊，它不是跟身体搞对抗。你饿到低血糖了啊，他给你脂肪肝；你反弹暴食，他给你胃炎；你吃减肥药啊，他给你损伤肾脏。更扎心的是，这种极端节食还会导致基础代谢降低啊，身体进入到这个省电模式啊，好像你手机只剩5%的电量了，自动关闭所有非必要功能。哎，你想，你原本是为了减肥，结果你把自己整成了一个黄脸的秃头，哎，当然啊。你也可以往其他方面去推卸责任，对吧？你不光是因为减肥才秃的，嗯，啊，对对对对对。

成啊蔬菜啊，端午节成辣粽子啊，是吧？运动得跟上，不要成天幻想着自个儿瘦成闪电。我想起上次上医院去，然后大夫问我说：“你平时喝酒吗？”我说：“不喝。”大夫又问说：“你爱吃甜食吗？”我说：“也一般。”然后大夫就皱着眉头说：“奇怪，那你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我跟大夫说了：“嗯，我碳水超标。”他说：“你每天都吃啥呀？”我说：“领导画的饼。”最近啊，这个据浙江杭州萧山公安警方的消息，说最近啊，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接到了李店长的求助啊，就一家餐馆的店长啊求助，说有顾客恶意退款。李店长呢经营着一家酸菜鱼店铺，数个月之前啊，他在某个外面的平台上收到了一名顾客的退款，申请退款的原因是餐品里边有头发。还发来了证明图片，于是呢店铺为他办理了退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啊，这店铺再次收到了一条如出一辙的退款啊，申请人呢虽然顾客的这个手机号啊账号不一样，但是餐品有头发这个图片一模一样啊。李店长琢磨着可能是巧合吧啊，又给退了啊。又隔了好几个月啊，这图又出现了，哇，还是那根头发。虽然说又是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但是李店长就是一眼能够认出来啊，同一张图片三次恶意索赔，于是李店长报了警，向民警求助。接到求助之后呢，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啊，发现这名顾客更换账号，在不同的外卖平台下单，多笔理赔申请使用的问题图片完全一致。通过分析研判，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杨某的身份，并将其传唤调查。面对详实的证据啊，杨某如实交代了为了贪图小便宜啊，多次利用虚假配图碰瓷商家恶意退款的诈骗违法事实。目前嫌疑人杨某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赔付店家的全部损失。如果他是三毛，那几根头发够他碰瓷儿一辈子。近日，中山市美玉制衣有限公司的老板秦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短视频，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光大银行只赔付自己两三万元的方案。之前有媒体报道，秦先生光大银行乐汇金准代记卡遭到了系统误判，正常使用却被标记为逾期，余闪付还曾经显示他欠款1000万亿元，1000万亿啊，致使他的征信异常。他要真欠款1000万亿，他还能有征信吗？于是啊，近两年啊，他贷款屡屡被拒，企业资金链也断裂了啊，货品被迫低价抛售，损失惨重。后续征信虽然已经修复，但是这个损失无法挽回。6月15号啊，秦先生跟记者表示说，光大银行提出了2-3万元的赔付方案，秦先生难以接受，主张赔偿200万元，并透露另外还有50余人遭遇了同类问题。许多人啊，因此困于生计，已经无力维权。在一份名字叫《光大银行上报个人征信报告异议投诉书》的文件当中，现保留的署名共18名。目前，秦先生已经准备材料，将通过诉讼维权。太离谱了，太离谱了，朋友们！欠款1000万亿啊！那短剧里边都不敢这么写呀！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有员工入职后被公司发现求职时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作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后却被开除，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4: 对此又该怎么看呢？有员工入职之后被公司呢发现求职的时候没有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从而呢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呢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不过法院最终判处员工败诉。美化求职简历，入职之后却被开除，对此这事儿你说我们该怎么看呢？事儿其实也挺简单，这两句话我就给大家说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挺普遍，到处可见。咱们找工作呀，换工作是不是都会递一份简历呀？那是不是都会美化美化？你看写简历不仅很有门道，而且还可能会用到法条。但凡找工作的人啊，有过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份平平无奇的简历投出去就会石沉大海。所以网上流行一句话，简历不优化 offer 全白搭。改一改入职时间呢，合并几段短期工作呀，加一点项目成绩呀，考了一个基础证书啊，写成精通掌握呀，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是行业常规操作，不算撒谎，只是包装自己。但是最近呢，江苏无锡法院判的这桩劳动官司，直接给那些爱美化简历的人算是泼了一盆冷水。那事情也挺简单的，当事人杨某2023年5月呀，入职江苏无锡一家公司做质检员，岗位呢不算高端，工作呢也算安稳，结果干了一年之后呢，直接被公司开除了，理由特别直白，求职简历造假，隐瞒真实工作经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杨某肯定不服啊，说开除，说开除就把我开除了，于是先后走了仲裁打官司，非要让公司恢复他的劳动关系，还要赔偿自己失业之间的工资损失。杨某心里呢估计也觉得委屈，我不就是改了几段描述吗？多大点事儿啊，我入职之后干活我也没摸鱼啊。那杨某到底改了啥呢？法院呢查清了事实，他原本呢是频繁跳槽，全是干两三个月半年就离职的短期工作。那为了让履历好看，显得自己工作稳定，他直接啊把七八段零碎的短工作合并美化成了两段长期稳定的工龄。 本以为呢瞒天过海顺利入职安稳上班，没想到公司事后核查履历，直接揪出了问题。最后法院也支持公司的做法，说你这简历确实造假，你违背诚信原则，公司开除你合法合规，杨某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拿到。案子讲完了，那我猜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啊，我改了入职离职时间就严重到这程度了。有人说要 HR 默认大家优化简历，纯白描的简历根本过不了初筛呀。还有人说呢，身边朋友花钱找简历优化师，凭空编项目造履历，照样入职大厂啥事儿没有。还有求职者呢固定心态，说只要我入职之后好好干活，过去履历稍稍美化一下，根本不伤大雅，无关紧要。也是啊，我们承认现在的简历过度精装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但是我看有人还总结了三大简历造假的套路，值得大家呀在这件事上一起学习学习。第一啊，合并工龄型，也就是本案杨某这种掩盖自己经常跳槽的事实。第二，无中生有型，没参与过的项目写成自己是核心主导，没考取的证书直接往上罗列，零基础也敢写成精通某项专业技能，这是第二种啊，各位。第三种，氪金造假型，花钱找第三方团队，哎，为自己打造完美履历，甚至伪造离职证明、工作公章，全套造假，一条龙服务。说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小调查啊，各位，你见过的最离谱的简历造假是个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哎，并不一定说，哎呦，我又不是 HR， 那我没有亲眼见过，你听说过的也行。为什么会有简历造假？原因很现实啊，工作难找嘛。大部分造假者呀，都抱着侥幸心理，哎，企业不会背调的。事实上，很多中小企业啊，只看书面简历，不打电话核实过往的单位，也不核查社保缴纳记录，哎，混过去就算赢了，赌赢了，顺利入职了。赌输了大不了换一家。那么从今天这个新闻来看，我们能得出一个道理，简历造假也是有风险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我适当美化一下简历都不行吗？简单给大家区分一下啊，什么叫合规修饰，什么叫违法造假。比如你原本负责打杂，优化写成了协助项目执行，提炼工作价值，这叫什么？简历润色，没问题。你只是参与边角工作，谎称项目负责人，干三个月你改成了说我搞这个项目搞两年半，这就是实打实的欺骗。好，那我们再总结一下，润色是放大优点，造假是编造事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现在企业背调早就升级了，以前呢只打电话问领导，现在呢社保记录、个税记录、离职备案全部联网，你哪一段在哪家公司上班，你缴了多久的社保一目了然呢？你自己笔下的三年工龄，社保那显示只有四个月，你这不一下子就穿帮了吗？俗话说呀，骗人一时，骗不了职场一世，简历只是入职敲门砖，人品诚信才是职场终身通行证。那为了能够顺利入职和安心工作，咱们写简历是不是得注意着点？这正是简历造假贪虚名，总结过往要坦诚，骗过一时是侥幸，以诚待人路更平。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热闹。
2: 来吧，各位说一说啊，当前最热闹的还是世界杯啊。虽然说咱国足未能出战，但是世界杯官方还是给中国网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最近呢，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出了“花开富贵”版宣传片，啥内容呢？在这个宣传片当中啊，芝麻花镜上的朵朵鲜花盛放，中国裁判马宁位居顶端，一众国际球星贴图啊，错落排布在花苞当中，里边搭配着鎏金滚动字幕和民乐的配乐，哎呦，那氛围感特别足。那真是土到尽头自然潮啊！你猜他们为啥要这么做？那点小心思谁看不懂啊？这个土味视频把中国裁判马宁放在了画面的 C 位，不就是为了迎合国内观众的情绪吗？国足没能踏上世界杯赛场，国人缺少了在本土球员身上的那种情感寄托，马宁啊，卡牌大师站上世界杯舞台，作为中国面孔，这填补了这份情绪空白呀，自然成为了国际足联重点宣传的热点呢。那国际足联，你看这下子是不是？只是啊，国际足联有点 out 了，那宣传视频做的有点土的掉渣啊。你们真应该到中国来旅居两个月，你把那些大平台你下载下来，你看看，你看那些平台上那些个妖魔鬼怪。你就知道了，这短视频取悦我到底该走什么路线。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有传言说，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PET 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 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3: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个热闹的关键词还没讲完呢。有些人呢，把短视频流量密码那是玩得明明白白。比如说曾经的小马云，就是长相特别像马云的那个小孩范小琴，最近呢挺热闹的啊，又一次靠荒诞走红网络。有人把这个范小琴呢写毛笔字的视频传到网上，视频当中呢，范小琴歪歪扭扭的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三个字呢写的，哎呀，那写的真叫没法说呀。问题是啊，有些人就喜欢看这个，就喜欢凑这热闹。从长相撞脸马云爆火，到被商人包装捞金，再到如今网络直播拍视频变现，真是一言难尽呐、啊。不可否认啊，网络流量改善了他家的贫苦生活。可是你总这样，那也不行啊。不能说在金钱面前，咱啥都不顾不要了。这场把弱者消遣缺陷的流量狂欢，玩到这种程度。该踩踩刹车了，该收手了。有些父母啊，因为已经成年的孩子沉迷打游戏，那也来跟着凑热闹了。最近呢，有这么个新闻，说是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啊，哎呀，这还小伙子，这26了都，这，哎呀，26了，被妈妈送进一个训练营了，被关进去长达82天，原因呢？就是这名男子呢喜欢打游戏，同一家机构还有多名成年人被强行带走，体罚殴打，报警之后难以立案。这名男子呢后来就说，在这个机构里啊，他看到的都是成年人，甚至是被至亲以为你好的名义送进这里的。6岁可以家长代为做主，你说这都26了，这父母怎么还这么管呢？你这类黑训练营永远拿捏两代人的痛点呢，一边是焦虑的父母，一边是被亲情绑架的孩子，出事之后责任全甩给家长，风险全留给孩子。做家长的呀，该放手时还是得放手。所以你说说这教育孩子有多重要，在他成长的关键阶段，如果作为父母我们失手了，当时我们没有在位，就像我说足球比赛一样，我昨天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呢，我说我们这个集体就是一支球队，我们不要把它比喻为家庭，因为家庭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没准还有矛盾呢，整天这区区这个区区那个的，是不是？不要把它比喻成什么家庭，工作单位就是一支球队，各司其职，你是后卫你就尽到后卫的职责，你是中场你就起到中场的作用，谁也不要缺位，但但凡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某一个位置空缺了怎么办？要及时有人补位，有这种补位的意识，相互之间能够协调，能够把非战斗性减员的这种情况弥补回来。这就是球队文化，不要缺位。那家长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归根结底，教育是一场什么样的实践？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那么多心血、精力和时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能有一个省心的大人呢。 怎么才能有一个未来让我们省心的大人？怎么才能够避免26岁了我们还得操心他？你看看你怎么不去工作呀？你看看你呀，这昨天晚上又打了一晚上的游戏呀。如果26岁的孩子你都要这么管，各位呀，真的，不管事业有多成功，不管家里赚了多少钱，不管当官当到了什么职级，这样的人生是

彻头彻尾的失败呀。我身边不乏有这样的朋友啊，所以在孩子身上投入精力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事儿啊。我朋友圈里啊，有一位朋友，他的个性签名就很让我钦佩，人家把孩子培养的也特别好，是我小学的是我孩子小学的好闺蜜啊，她的爸爸以前也算是我们的同行，他就在自己的微信签名里写上一句，我的职业是父亲。各位，你品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0: 眼下呢，这不是正是毕业季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要毕业了，拍个毕业照吧，咔嚓咔嚓一顿猛拍，最后出价格了，一套照片包含底片520。就问各位家长，这相册你要不要啊？现如今呢，有些机构啊，那是真会趁热赚钱呢。有报道就说呢，四川绵阳一家幼儿园呢就是这么干的，组织拍摄毕业照，提前不说价格，等拍摄完了，现场选片的时候，你看着孩子那萌萌的样子，这才告诉你收费的标准。你说孩子都摆了半天 pose 了，家长能忍心不要吗？幼儿园毕业呀，当然可以算是孩子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值得纪念和记录。问题是，这种纪念一定是花钱越多越好吗？拍张集体合照不就行了吗？你说呢，各位？
1: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0: 硝烟已起，微信支付宝打响了 AI 支付战役，不知道各位关注了这个事儿没有。16号支付宝迎来了史上最大的改版， AI 版支付宝以邀请测试的形式上线了。17号微信支付也正式发布了 AI 专属卡，也就是说这两家开始正式对打开干。那目前来看，两大平台的 AI 支付路径并不一致啊，但对话式交易都是核心所在，就是通过对话生成对应的订单并支持支付，且两大平台都强调资金保障安全，在最终支付前需要密码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入局 AI 支付的还有银联商务，还有京东等等。那围绕 AI 支付的巨头大战正式开启。过去20多年啊，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呢是超级 APP， 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呢，正进入超级智能体的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更省心地完成任务。当支付这一步被 AI 重新定义，我们乐见方便，但更盼安全。这场战役就看谁能先赢得信任，拭目以待吧，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那高考结束之后啊，一些美容院现在也是迎来了学生就诊的小高峰，但是却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一些学生啊反而烂脸了。乱象不止啊，在美容行业，毕业生们历经10多年寒窗苦读，一朝释放的消费热情，让电子产品、旅游、健身等纷纷成为考后经济的风口。然而，部分商家缺乏资质，坐地涨价、营销套路等问题随之出现，跟本该放松的毕业时光添堵了。高考之后啊，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进行奖励，但如果只用物质来衡量，很容易引发攀比之风。比如说手机、电脑、平板，这考后三件套是不是需要一次性配齐？这还得根据个人需求和家庭条件理性选择。更好的考后经济可以指向能力和体验的提升，比如有的交管部门为考驾照的学生们开设了便民通道，多地文旅部门呢推出了准考证优惠，鼓励学子啊持证打卡景区等等。考场之外，社会才是更大的课堂。愿每个少年推开的那扇门，通向的不仅是消费的新世界，更是人格独立的新起点。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8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最大限度便民利器；福鼎市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浙荣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福安市试水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报道。2026年以来，我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群众高频需求，通过事项集成、数字赋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从企业开办到民生保障，从窗口服务到下沉延伸，各级全方位、全链条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6月18号，市民林晨曦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货运企业行业许可。林晨曦告诉记者，过去办理这项业务要先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好营业执照，再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后续还需要办理车辆营运证等。市民林晨曦：
4: 以前办这个证件要多个部门来回跑，好多材料还是重复的，坏的话也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办下来，现在只需要交一次材料，3个工作日左右就能办成，真的方便了很多。
3: 改革破局，提质效，服务暖心，惠民生。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53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上线运行，设置高效办成一件事综窗专窗，全市办件量约27万件。国网宁德供电公司黄玉相：
5: 改革前，项目核准、建设用地预审等4个事项的办理，得跑好几个部门。改革后，项目核准等4个事项通过并联办理的方式，而且材料还能邮寄到家，服务现在真的很到位。
3: 围绕企业群众实际需求，我市实现教育、人社、民政等21个部门164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当日即办，并将事项清单在市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公布。今年以来，市本级共办理各类事项约128万件，满意率为100%。这天，宁德聚能动力公司的行政主管郑立先又一次通过省人社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新员工的社保登记，只需提交好信息，系统当天可审批，并能实时查看审批进度。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郑立先：
6: 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和便捷。那说实话，我们企业办理业务最怕是等，就是等人、等流程、等审批。那现在就很好，特别快了，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务是可以网上申请，非常便捷。
3: 我市实施马上就办专项以来，聚焦企业发展与群众关切，以流程精简化、服务便捷化、治理智慧化为抓手，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发展活力，为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固本强基。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陈和全：
7: 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体制增效，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便民利器。
8: 福鼎台记者吴小翠、邱明祥报道。福鼎市发展和改革局牢固树立重则优、重实效、重惠民的正确政绩导向，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全面深化评定分离改革创新，让福鼎招投标领域焕发全新活力，真正实现花少钱办好事建精品的改革目标。日前，福鼎市发改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福鼎3联污水处理厂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了解外地施工企业对当地招投标领域改革的意见。 为破解传统招投标为分属论、自由裁量空间大、恶性竞争等问题，福鼎市于2024年在全市率先推行评定分离改革，2025年迭代出台政府性投资项目施工评定分离2.0版招标模式标准流程指引，将项目招标流程细化为开标及评标、清标、定标等8个关键阶段。

0: 通过组建清标定标智库，建立内控标准流程，实行线上线下同步监督，全方位压缩人为操作空间，同时执行多维评价体系，科学划定合理报价区间，有效杜绝低价恶性竞争、高价浪费财政资金等问题。福鼎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亮：
1: 招投标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关口，项目建设的起点，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守护公共利益的前沿阵地。通过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从源头遏制廉政风险，杜绝行业乱象，让优质企业有舞台，财政资金有效益，项目建设有质量。
0: 截至目前，福鼎市累计实施改革项目71个，交易总额47.38亿元，节约财政资金4.95亿元，实现招投标工作从重程序合规向重结果择优的深度跃升。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浙荣台报道，浙荣县系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改善农田种养基础条件，夯实农业生产根基。在东源乡归阳村万泥田，通过提质改造，曾经低效闲置的农田迎来全新蜕变。针对农田地块零散、地势高低不均、灌溉排水不畅、大型农机作业困难等问题，东源乡在归阳等4个行政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浙荣县东源乡归阳村党支部书记高成家：
4: 你看这个整的平平整整的，然后大型机器进来，这个工作是没问题的，东西省工又省力，又提高这个生产效益。
3: 浙荣县东源乡归阳村种粮户高善兴：
5: 今年就做100多左右吧，我机器都买了，就一个机器怎么样打停，刨秧刨一点，插秧插一点。
3: 在黄柏乡高峰村，占地287亩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统筹田块整治、田间路网改造、沟渠修缮等工程。浙荣县黄柏乡高峰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卫珍：
6: 村民下地劳作省心不少，遇上旱天雨天也不用愁，农田旱涝保收，大家种地更有底气了。
3: 浙荣县累计立项实施22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辐射8个乡镇、50个行政村，预计今年底可全面竣工投用，届时将形成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格局，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浙荣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林康祥：
7: 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低效老旧农田实现了提质增效，有效降低耕作成本，提升土地的产能，预计建成后亩产能够提高10%-20%。
0: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党建引领兴产业，小小蚕桑助增收。福安市板中畲族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以村党支部带头试水、连村抱团发展、跨域技术赋能的模式，稳步做大做强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在板中畲族乡日宅村桑蚕养殖试验场，村民们分拣即将节俭的蚕虫。日宅村地处山区，以往村民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为盘活农闲资源，村里今年精准引进周期短、投入低、见效快、上手简单的种桑养蚕项目，让村民通过务工、土地入股参与经营。随着采收关键期的到来，优质蚕茧受青睐，企业上门收购价达每公斤60元。福安市板中畲族乡日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旭忠：
8: 后面像日宅村的那个启阳村3个人联合起来，全部的做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做的还是很好，我们村里面也还有村宅收入。
0: 产业稳步发展的背后是完善的机制保障，乡里整合三村党建联盟力量，成立蚕桑产业中心，开办福安首个村级蚕业技术学校，以支部领办股份制合作社模式，稳住生产，畅通销路。后门坪村、许阳村还联合运营福安市简出商贸有限公司村财联盟实体店，集中展销蚕丝被、蚕丝灶、蚕丝眼罩等衍生产品，构建起农户加合作社加公司的完整产业链。福安市板中畲族乡后门坪村副书记雷

0: 丽珍
1: 统筹打造线下实体门店，全方位拓展商场系列产品线下销售路径，门店主营品类丰富，为村民产检销路打通最后一公里。
0: 市场销路的拓宽倒逼养殖品质提档升级，板中畲族乡积极输出成熟种养技术与运营模式，打破地域壁垒，通过输送优质桑苗，派驻技术团队，成功将板中蚕桑模式复制推广至西潭镇盘溪村。福安市板中畲族乡许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文勇：
2: 这桑苗在后门坪的桑苗培育基地里面培育100天就可以出苗，出苗一般我们是标准的是二级苗，它这边的桑秧是35种下去120天就可以养蚕。
0: 在潭溪镇盘溪村养殖基地，8万多条大蚕即将结茧，标准化的种养技术让当地蚕桑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显著。为进一步降低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质，基地全面推广波浪簇新型养殖设备，依托科学化标准化养殖工艺，有效改善养殖环境，降低病害损耗，节约人工成本。福安市板中畲族乡许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文勇：
2: 波浪簇的结构设计出了天然的竖向通风，彻底解决了多层长架间通风难的问题，蚕座不再闷湿，大幅降低了烂茧和僵病的风险，同时前面结构让蚕缝更易滑落，减少了蚕体与污物的接触，比传统平底网格处更致敬，不仅增加了有效的养蚕面积，还能以自动化改善裁剪设备更好衔接。
0: 从单村试点试养成功，到三村联建抱团发展，再到跨镇辐射模式输出，板中畲族乡走出了一条党建联建、科技兴农、联民共富的特色发展之路，小小蚕桑产业正逐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区域特色产业带，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建沅江宁德分指挥部陈娟娟报道，日前福建沅江龙岩宁德分指挥部联合组织新疆呼图壁县工信科技工业园区及纺织企业代表赴泉州开展纺织产业专项考察调研，考察团实地走访龙头纺织企业与检验检测中心等，深学细务，尽将经验内涵，重点学习吸纳福建在产业集群培育、数字化智能生产、标准化质检、线上批发分销运营模式等领域的核心经验，聚力推动闽江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此次跨区域考察是福建产业沅江的重要一环，通过组织新疆政企代表来闽实地观摩学习，深化多层次交往交流交融，打通两地产业对接通道，以产业协作夯实东西部协作成效。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最大限度便民利企。福鼎市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蔗荣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福安市试水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

0: 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 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0: 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

0: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一致同意，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将参与其中。 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尽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 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20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有传言说，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PET 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 PET 在低于120度环境下无毒无味，装饮料很安全，但受到高温时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有害人体健康的有机溶剂。不过车辆里的温度即便是夏季一般也很难达到120度，所以汽车里暴晒的矿泉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艺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1: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1: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0: 学者陈传奇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1: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包括跟达芬奇啊，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0: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而他又使身边的人们成为他的仇敌。他并不贫穷，但是他过着比穷人还穷困的生活。他有着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但他又不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十字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雄伟的一面，但是性格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1: 对，矛盾。
0: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他深入的去体会这样的人的一个处境，还有他的一个性格，以及性格造成的他自身的一种在现实中的一些非常拧巴非常纠结的一些关系，然后再做一个作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悲苦在里边。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嘛，
0: 没有欢乐了，
1: 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呢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但是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因为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所以就是从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心灵无处安放的一个米开朗基罗。
0: 你比方说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哈，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啊，他没钱嘛。
1: 对。
0: 但是他的基调呢，我们看他的画作，他基调是很明亮的，就是他的绘画是

0: 将他以及别人带向光明，就是他在画布上所倾注的是内心的那种无尽的美。
1: 对，我读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这种体会其实非常深切的。梵高其实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悲苦的印象，而且给很多人留下的都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明亮的。其实他有一些色彩，包括一些，向日葵的黄啊什么那个，都是非常热烈、非常明亮的一些东西。那米开朗基罗他的基调，我们从罗曼·罗兰的这本书里边看到了他的基调，包括，他那个作品里边有的时候隐含的一些思想，他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而且呢，包括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爱情遭遇，然后都给他一种就比较无奈、比较不幸的一种感觉。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他就是给一个一个的就是所谓的主人，像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当时他都是受赞助人，就是委托人，都是委托人要求他们去做的。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件著名的作品，那件作品我也见过，是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边，叫哀悼基督，也叫圣母莲子像吧，就是它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幅雕塑作品里边，它那个就是圣母的那个衣服那个袋子上，其实是署了米开朗基罗的名字呢。当时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观展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有人在议论这一件是谁是谁做的，就不是米开朗基罗嘛。他一听啊，我做的作品怎么能安到别人头上？所以就是他悄悄的，就是晚上就自己拿那个，就是又凿把自己的名字给凿上了。所以这一件作品是带他自己名字的，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而且有非常富有感染力。
0: 对，
1: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
0: 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着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1: 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就说他没有获得的爱情，我们给了他吧。就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罗曼·罗兰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 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美第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美第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浸在痛苦中，呻吟嚎哭。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临摹过，因为当时我也是对也是艺术的发烧友吧，虽然没有学艺术，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向往。当时我在临摹就是自己业余没有学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热爱在临摹。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非常光辉的一种形象吧。
0: 对，
1: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六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3: 对，
2: 对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3: 对，
2: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震撼了罗马。哎呀，26岁接手了那种被人弃置的那种巨石，将大卫塑造成了西方艺术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男性人体，甚至成为了佛罗伦萨的一个精神象征。那这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3: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

0: 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造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就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绘画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瑰宝。所以米开朗基罗在
1: 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跟刚刚咱们提到的另外三节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所谓这个金主顶撞，极度敏感。我觉得按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忧郁症啊，是吧，有点那感觉。<笑> 他说忧郁症是我的快乐，一千次的欢乐也抵不上一次痛苦。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0: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 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就是这个是方方面面的了。你比如说像拉威尔，他就不一样嘛。拉威尔从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就非常注重他，养成一种非常有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 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是当成一种角度，它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 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遂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 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对于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讲，就是刻意的摒弃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是吧？而且不断的思考。
1: 对，包括他其实并不贫穷，然后包括他的家境，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财务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在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 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个财务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额外的特别的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表面上又看起来自己过得非常的贫穷，紧紧巴巴的，但是他一个是物质上本身并不贫穷，另外呢他最重要的他精神不贫穷，他还经常的去接济去救助，就是那些同乡啊

一些贫困的需要救助和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悲。其实说到这个慈悲了，这种悲悯了，我觉得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情。

0: 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嗯，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理解。而且对于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没有走向婚姻哈。嗯，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 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得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对，然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谈，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嗯，但是我在又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十四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没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恋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到现实，对对，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十四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有的说美丽的光线。
1: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哪怕是泡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说明其实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他当时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希望吧。或者说如果说在罗曼·罗兰那本书里边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真的是那么悲苦的话，那至少可能给他也给他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慰藉吧。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啊，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最大限度便民利企；福鼎市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浙荣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福安市试水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文宇报道。2026年以来，我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群众高频需求，通过事项集成、数字赋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从企业开办到民生保障，从窗口服务到下沉延伸，各级全方位、全链条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6月18号，市民林晨曦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货运企业行业许可。林晨曦告诉记者，过去办理这项业务要先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好营业执照，再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后续还需要办理车辆营运证等。市民林晨曦：
5: 以前办这个证件要多个部门来回跑，好多材料还是重复的，坏的话也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办下来，现在只需要交一次材料，3个工作日左右就能办成，真的方便了很多。
4: 改革破局，提质效，服务暖心，惠民生。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53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上线运行，设置高效办成一件事综窗专窗，全市办件量约27万件。国网宁德供电公司黄玉相：
6: 改革前项目核准、建设用地预审等4个事项的办理得跑好几个部门，改革后项目核准等4个事项通过并联办理的方式，而且材料还能邮寄到家，服务现在真的很到位。
4: 围绕企业群众实际需求，我市实现教育、人社、民政等21个部门164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当日即办，并将事项清单在市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公布。今年以来，市本级共办理各类事项约128万件，满意率为100%。这天，宁德聚能动力公司的行政主管郑立先又一次通过省人社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新员工的社保登记，只需提交好信息，系统当天可审批，并能实时查看审批进度。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郑立先：
7: 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和便捷。那说实话，我们企业办理业务最怕是等，就是等人、等流程、等审批。那现在就很好，特别快了，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务是可以网上申请，非常便捷。
4: 我市实施马上就办专项以来，聚焦企业发展与群众关切，以流程精简化、服务便捷化、治理智慧化为抓手，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发展活力，为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固本强基。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陈和全：
8: 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体制增效，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便民利企。
9: 福鼎台记者吴小翠、邱明祥报道。福鼎市发展和改革局牢固树立重则优、重实效、重惠民的正确政绩导向，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全面深化评定分离改革创新，让福鼎招投标领域焕发全新活力，真正实现花少钱办好事、建精品的改革目标。 日前，福鼎市发改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福鼎三联污水处理厂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了解外地施工企业对当地招投标领域改革的意见。为破解传统招投标为分属论、自由裁量空间大、恶性竞争等问题，福鼎市于2024年在全市率先推行评定分离改革，2025年迭代出台政府性投资项目施工评定分离2.0版招标模式标准流程指引，将项目招标流程细化为开标及评标、清标、定标等8个关键阶段，通过组建清标定标智库，建立内控标准流程，实行线上线下同步监督，全方位压缩人为操作空间，同时执行多维评价体系，科学划定合理报价区间，有效杜绝低价恶性竞争、高价浪费财政资金等问题。福鼎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亮：
0: 招投标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关口，项目建设的起点，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守护公共利益的前沿阵地。通过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从源头遏制廉政风险，杜绝行业乱象，让优质企业有舞台，财政资金有效益，项目建设有质量。
9: 截至目前，福鼎市累计实施改革项目71个，交易总额47.38亿元，节约财政资金4.95亿元，实现招投标工作从重程序合规向重结果择优的深度跃升。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浙荣台报道，浙荣县系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改善农田种养基础条件，夯实农业生产根基。在东源乡归阳村烂泥田，通过提质改造，曾经低效闲置的农田迎来全新蜕变。针对农田地块零散、地势高低不均、灌溉排水不畅、大型农机作业困难等问题，东源乡在归阳等4个行政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浙荣县东源乡归阳村党支部书记高成佳：
10: 你看这个整的平平整整的，然后大型机器进来，这个工作是没问题的，如今省工又省力，又提高这个生产效益。
4: 浙荣县东源乡归阳村种粮户高善兴：
11: 今年就做100多左右吧，我机器都买了，就有个机器怎么样打停，刨秧刨一点，插秧插一点。
4: 在黄柏乡高峰村，占地两百。

0: 87亩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统筹田块整治、田间路网改造、沟渠修缮等工程。浙荣县黄柏乡高峰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卫珍：
1: 村民下地劳作，省心不少，遇上旱天雨天也不用愁，农田旱涝保收，大家种地更有底气了。
0: 浙荣县累计立项实施22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辐射8个乡镇、50个行政村，预计今年底可全面竣工投用。届时将形成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格局，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浙荣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林康祥：
2: 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低效老旧农田实现了提质增效，有效降低耕作成本，提升土地的产能，预计建成后亩产能够提高10%-20%。
3: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党建引领兴产业，小小蚕桑助增收。福安市板中畲族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以村党支部带头试水，连村抱团发展，跨域技术赋能的模式，稳步做大做强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在板中畲族乡日宅村桑蚕养殖试验场，村民们分拣即将节俭的蚕虫。日宅村地处山区，以往村民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为盘活农闲资源，村里今年精准引进周期短、投入低、见效快、上手简单的种桑养蚕项目，让村民通过务工、土地入股参与经营。随着采收关键期的到来，优质蚕茧受青睐，企业上门收购价达每公斤60元。福安市板中畲族乡日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旭忠：
4: 后面像日宅村的那个启阳村三个人联合起来，全部的做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做的还是很好。我们村里面也要有村宅收入。
3: 产业稳步发展的背后是完善的机制保障。乡里整合三村党建联盟力量，成立蚕桑产业中心，开办福安首个村级蚕业技术学校，以支部领办股份制合作社模式，稳住生产，畅通销路。后门坪村、许阳村还联合运营福安市简出商贸有限公司村财联盟实体店，集中展销蚕丝被、蚕丝灶、蚕丝眼罩等衍生产品，构建起农户加合作社加公司的完整产业链。福安市板中畲族乡后门坪村副书记雷丽珍：
5: 统筹打造线下实体门店，全方位拓展桑蚕系列产品线下销售路径，门店主营品类丰富，为村民蚕茧销路打通最后一公里。
3: 市场销路的拓宽，倒逼养殖品质提档升级。板中畲族乡积极输出成熟种养技术与运营模式，打破地域壁垒，通过输送优质桑苗、派驻技术团队，成功将板中蚕桑模式复制推广至西潭镇盘溪村。福安市板中畲族乡许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文勇：
4: 这桑苗在后门坪的桑苗培育基地里面培育100天就可以出苗，出苗一般我们是标准的是2级苗，他这边的桑秧是桑树种下去120天就可以养蚕。
3: 在潭溪镇盘溪村养殖基地，8万多条大蚕即将节俭，标准化的种养技术让当地蚕桑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显著。为进一步降低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质，基地全面推广波浪簇新型养殖设备，依托科学化标准化养殖工艺，有效改善养殖环境，降低病害损耗，节约人工成本。福安市板中畲族乡许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文勇：
4: 波浪簇的结构设计出了天然的竖向通风，彻底解决了多层长架间通风难的问题，蚕座不再闷湿，大幅降低了浪茧和浆病的风险，同时斜面结构让蚕缝更易滑落，减少了蚕体与污物的接触，比传统平底网格处更致敬，不仅增加了有效的养蚕面积，还能以自动化给桑裁剪设备更好衔接。
3: 从单村试点试养成功，到三村联建抱团发展，再到跨镇辐射模式输出， 板中畲族乡走出了一条党建联建科技兴。

0: 农联名共赴的特色发展之路，小小蚕桑产业正逐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区域特色产业带，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福建沅江宁德分指挥部陈娟娟报道，日前福建沅江龙岩宁德分指挥部联合组织新疆呼图壁县工信科技工业园区及纺织企业代表赴泉州开展纺织产业专项考察调研，考察团实地走访龙头纺织企业与检验检测中心等，深学细务，尽将经验内涵，重点学习吸纳福建在产业集群培育、数字化智能生产、标准化质检、线上批发分销运营模式等领域的核心经验，聚力推动闽江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此次跨区域考察是福建产业沅江的重要一环，通过组织新疆政企代表来闽实地观摩学习，深化多层次交往交流交融，打通两地产业对接通道，以产业协作夯实东西部协作成效。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最大限度便民利企。福鼎市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蔗荣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福安市试水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呀，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当中出土了，现为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剑啊，全长是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500多年，仍然啊是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经啊视之以指。从宝剑出土之后，围绕宝剑所出现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这把剑曾经在出国展出的时候毁坏过吗？您知道还有这有关机构啊曾经大批复制过这把剑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呀继续咱们昨天的话题，下面呀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5: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坚韧类冷兵器，又称直兵，一般由手、柄、革、身构成。剑身细长，两侧有刃，顶端尖而成锋，剑柄短，便于手握，常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做武器之用。剑不但是武器的一种，也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贵族、军事将领生前死后都喜欢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

0: 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他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他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那神秘色彩显得越发的深厚了。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镁、硫，每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配比。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的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称之为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为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为一体。这种剑身和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刚柔并济，是古代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的，而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了，着实令世界人叹为观止啊。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也是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而不锈的原因之一。经检验，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的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用硫或者硫化合物和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层，也就是硫化层啊。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又增强了抗腐蚀性能。此外，勾践剑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时候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又深埋在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密封性非常的好，再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墓室内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至今依然光泽悦目，锋利无比，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而成为了冷兵器的主流。然而，这件风可敌国的王者之剑，在历史的烽烟里悄然淹没了2000多年之后，随着考古学家小铲子的轻轻翻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叹中国先民那曾经的辉煌和气势。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了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间，专赖民工自错金，金缕玉衣金又饰，千秋不朽匠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有幸一睹这把宝剑的风采。而在祝词当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幸运的是，继越王勾践剑出土19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此矛也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 29.5 厘米，器身便是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两行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在同年的12月，越王勾践青铜剑和吴王夫差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的珍宝。古代兵器的双臂，这一双稀世珍宝在地下埋藏了2300多年后能够同时展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多家媒体报道

0: 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野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接到复制剑以后，金庸先生十分的高兴，欣然命笔题词：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越王勾践复制剑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作为越王勾践剑原件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克隆越王勾践剑一事持否定态度。这场克隆勾践剑风波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的结果。越王勾践剑，王者之剑，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书中所说的，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您知道这2005年有关越王勾践剑呀，哎，它又出故事了，并且呀，这跟当年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还有点关系。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里听多少次辛晓琪唱歌，依旧会感动。令人感叹的是，时间过去了，辛晓琪的声音状态依然如昨天，还是那么清亮动听，还是那么富有磁性，而且饱含情感。这就正所谓容颜会老，音域犹存。也只有好声音才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不会被磨蚀，反而经过岁月的沉淀，随着阅历增长后会变得更有味道，更迷人。

0: 听陈奕迅的歌，你会发现他真的可以把每一首歌都完全吸收消化，然后用直接和诚恳的方式来诠释歌曲。他不仅能用发自内心的感情演唱情歌，而且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和思维，这也导致了他几乎可以胜任所有类型的歌。确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没有陈奕迅拿不下的歌吧。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在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0: 零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

0: 两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0: 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2: You know who it is?
3: Uh huh.
2: It's Coco.
3: And my sweat. Hammer.

0: 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事儿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

0: 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

0: 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

0: 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0: 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7: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9: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9: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

0: 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举行，周祖义、李家超出席并致辞，赵龙主持；
1: 福建发布全国首个省级护花米草长效管护系统性方案，力争护花米草三年清零，筑牢沿海生态屏障；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走进厦门大学囊萤楼，追寻点燃福建革命火种的囊萤之光；
1: 福建电影《大西洋》斩获金爵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金融、文旅、经贸、教育、科研、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家超行政长官一行来福建访问考察表示诚挚欢迎，对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闽港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做出了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闽港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福建与香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者中奋勇争先。周祖义表示，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希望双方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感谢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对民港合作会议机制的鼎力支持，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民港合作的高度重视。李家超表示，福建与香港同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长期以来经贸人文交往密切，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合作交流根基深厚，成果丰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此次两地签署备忘录及多项合作协议，展现了民港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也标志着民港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台阶。他建议，下一步民港两地围绕金融经贸合作、文旅资源共享、两地青年交流、教育科技资源对接等方面强强联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共同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出席，副省长赵森莲通报了民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宣布民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今年是福建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十周年。十年来，福建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把绿色守护从山林延伸至岸线近海。福建省护花米草除治三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用刚性制度推动护花米草治理由除治攻坚转入长效管控阶段，确保三年清零，守住福建海岸带的生态底色。退潮时分，福清市新措镇江都村的滩涂上，省林业局下派的技术指导组正对护花米草除治及管护情况开展每月一次的现场督导。作为三年管护行动的重要保障，省级技术指导组实行挂钩包片制度，实现沿海各地全覆盖。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高级工程师郑丁团，
2: 我们指导组呢是以任务图班为基础，特别是针对一些易护花、易扩散、难清除的，还有那个生态敏感区这些地方呢，除了技术指导服务，重点的查看它那个管护责任的落实情况。
1: 作为外来入侵植物，护花米草根系发达，繁殖能力强，严重危害我国沿海滩涂。福建一度是受护花米草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22年，福建在全国率先打响护花米草全域除治攻坚战。经过四年攻坚，新措镇1200多亩护花米草已基本清除。护花米草除治工人孙泽清：
2: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整体过来草都是密密麻麻的。夏天的话，我们站在这边哈，它风都吹不进来。现在这样的海风吹过来，确实比较凉爽。
1: 福清市新措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唐庆强。
3: 有了这些专家给我们技术指导以后，我们少走了很多弯。
1: 做好技术指导的同时，晋江则通过机制创新解决怎么管得长久的课题。按照省级三年行动方案分区监测、分类施测的要求，晋江根据植被育碧度和覆盟风险建立差异化巡查机制。晋江水务集团全属地方公司副总经理林小龙：
4: 我们实行分区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中低密度红树林每日巡查，高密度红树林每周至少三次巡查，在护花米草增长区都要加密巡查频次，巡查发现零星覆盟的护花米草及时人工拔除，做到除早、除小、除了。
1: 经过近四年持续攻坚，我省护花米草大面积蔓延趋势已全面遏制，目前全省覆盟率控制在1.5%左右，提前五年完成国家2030年控制在

0: 5%以内的目标。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累计完成13.7万亩除植任务，2.9万亩生态修复，攻坚成效领跑全国。此次印发的方案聚焦监测、除治、修复、评估四大环节，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护体系，全省13.7万亩除治滩涂全部纳入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加地面巡护立体监测网络，明确省级抓总、市级督促、县级主责三级责任体系，推行一包三年管护购买服务模式。2028年底将开展全省总评估。福建省湿地保护中心主任周东良：
1: 进一步巩固提升我们前面的一个处置成效，实行挂钩包片的方式，为一些特殊区怎么更好的除治清除、除干净、除到位提供技术支持，让我们现在这种碧海蓝天的这种景象得到更一步的提升，使我们福建省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
2: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谭卓、刘广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赴福建农林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郭宁宁指出，十五五承前启后地位重要，是福建、福州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福建、福州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十五五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郭宁宁强调，去年九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为福建农林大学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指明方向。今年是福建农林大学建校90周年，希望大家牢记殷切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积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着力打造优势学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办学质效，加快建设农林特色鲜明全国一流大学，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涵养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担时代使命，以青春之我书写精彩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思政课前，郭宁宁查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福建农林大学建设发展专题展厅和学校海峡联合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冷冻电竞中心，了解学科建设、技术推广、产业孵化等情况。
3: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0: 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有一座红墙白瓦的三层小楼，它叫囊萤楼。在这里，点燃了八闽大地的革命火种，诞生了福建第一个党组织。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一起走进囊萤楼，回望那段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位于囊萤楼一楼的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全面换新开馆，可感可视可互动的新展陈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参观者丁志远：
4: 我一直对厦门大学这个红色历史非常感兴趣，也是深深地鼓舞着我。
0: 厦门大学的红色历史从这座囊萤楼开始。1925年12月，从厦门预科毕业的罗阳才升入教学系学习，就住在囊萤楼111宿舍。1926年2月的一天，就在这个房间，罗阳才、罗秋天、李觉民三位共产党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教授张侃：
5: 总书记给厦大百年校庆贺信里面讲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这样一个1926年支部开始，一代代的一个接力。
0: 囊萤之光如星星之火，中共厦大支部成立后，由罗阳才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点燃的革命烈火，迅速向闽南、闽西地区蔓延。到1927年， 中共下达支部已在闽西南地区建起28个党支部，发展近300个党员，成为闽西南地区建党的发祥地、播种机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中共下达支部党员先后组织参加59国耻纪念日、迎接北伐军入闽、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活动。1927年1月，厦门市总工会成立，下大学生罗阳才、杨世宁任正副委员长，所辖基层工会30多个，会员20000多人。1927年，厦门发生49反革命政变，罗阳才、杨世宁等同志不幸被捕。罗阳才在给中共闽南特委的信中写道：“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他写下诀别誓言，申请勉励同志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杨世宁在致父亲的家书中写道：“而为国为民而死，死亦甘心。”罗阳才牺牲时年仅22岁，杨世宁牺牲时年仅21岁。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周若瑶。
6: 这些革命史的话呢，它其实不是一些很冰冷的文字或者是史料，更多的话呢，让我体验到了一代代厦大人这种以青春赴家国的热血与坚守。
0: 从厦大走出的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履行铮铮入党誓言。如今，南营楼已成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楼和办公楼。厦门大学内33个学院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重点培养的党员学生骨干，组成阳才先锋党支部，不断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以心作为，践行青年党员的使命担当。厦门大学阳才先锋党支部党员、知识产权研究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汪嘉文。
4: 勇担时代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青春作为，贡献青春力量。
2: 本台消息，6月20号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由厦门天灵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大西洋》，从全球12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世界首映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实现了福建电影在金爵奖上零的突破。大西洋由钟凯峰执导，尹昉、王一通、李雪琴主演，郝佳悦担任摄影指导，讲述了东北少年丁茂一场虚实交织、追寻父亲踪迹的治愈与救赎故事。此次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正是福建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目前福建拥有电影制作企业800多家，建成多个高水平影视基地，年均创作电影近30部，多部由福建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片已荣获5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等国家级大奖。
0: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群众短途休闲、民族体验、近郊度假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假日期间，全省监测的4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近241万人次。
2: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2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680架搜次，同比分别增长约7.1%、4.4%。其中，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4700人次。通过免签政策入境2000多人次，占所有入境外籍旅客超40%。假期闽台航线双向客流攀升，两岸人员往来持续热络。为保障假期两岸人员出行需求，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分别于6月19号、21号增开4个往返航班。福建边检机关端午假期累计查验两岸往来人员3.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其中保障1.2万人次台胞从福建口岸入境，同比增长约64%，保障两岸小三通客轮116班次，旅客2.3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4%、23.9%。
0: 本台消息，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龙舟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总决赛，昨天上午在福州浦下河龙舟池正式开幕。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3支参赛队伍，近400名运动员、80名专业裁判员参与其中。 赛事设置12人、22人男女组龙舟竞赛，分100米、200米、500米三个竞赛项目，赛程分三天依次开展。
2: 夏津大桥厦门段建

0: 建设昨天迎来关键节点，重达280吨的钢箱梁被稳稳吊至70米高空，与主缆吊索精准对接，这标志着刘武店悬索桥开启钢箱梁大规模吊装施工。刘武店悬索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省内最大跨境桥梁。桥面由126品流线型扁平钢箱梁组成，总重约5.3万吨。昨天架设的首品标准阶段长11.4米，宽48.2米，高4.5米。中交二航局技术负责人李忠言：
1: 我们的首根吊索的长度是较短的，给我们的允许偏差只有10公分，我们是严格的控制，精准实现了对位，最终是顺利的将我们的吊索与钢梁进行了连接，完成了我们的首品钢梁的吊装。
0: 据了解，后续100余品钢箱梁将逐段对位，有序拼接，大桥桥面结构将逐步成型。厦门路桥工程 A1 标段经理陈振福：
2: 我们现在总共投入了有4台的拦载吊机，中跨侧2台，边跨侧各1台进行对称吊装。我们是计划在8月中上旬的时候，整个悬索桥的钢箱梁可以全部合拢。
3: 今天的福建新闻
4: 需要弘扬，
5: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4: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7: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6: 欢迎收听 FM 101.7，
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8: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最大限度便民利企；福鼎市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浙蓉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福安市试水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报道。2026年以来，我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群众高频需求，通过事项集成、数字赋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从企业开办到民生保障，从窗口服务到下沉延伸，各级全方位、全链条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6月18号，市民林晨曦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货运企业行业许可。林晨曦告诉记者，过去办理这项业务要先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好营业执照，再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后续还需要办理车辆营运证等。市民林晨曦：
9: 以前办这个证件要多个部门来回跑，好多材料还是重复的，坏的话也要半个月左右才能办下来，现在只需要交一次材料，3个工作日左右就能办成，真的方便了很多。
8: 改革破局提质效，服务暖心惠民生。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53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上线运行，设置高效办成一件事综窗专窗，全市办件量约27万件。国网宁德供电公司黄玉相：
10: 改革前项目核准、建设运地预审等4个事项的办理得跑好几个部门，改革后项目核准等4个事项通过并联办理的方式，而且材料还能邮寄到家，服务现在真的很到位。
8: 围绕企业群众实际需求，我市实现教育、人社、民政等21个部门164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当日即办，并将事项清单在市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公布。今年以来，市本级共办理各类事项约128万件，满意率为100%。这天，宁德聚能动力公司的行政主管郑立先又一次通过省人社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新员工的社保登记，只需提交好信息，系统当天可审批，并能实时查看审批进度。宁德聚能动力电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郑立先：
11: 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和便捷。那说实话，我们企业办理业务最怕是等，就是等人、等流程、等审批。那现在就很好，特别快了，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务是可以网上申请，非常便捷。
8: 我市实施马上就办专项以来，聚焦企业发展与群众关切，以流程精简化、服务便捷化、治理智慧化为抓手，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发展活力，为宁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固本强基。宁德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陈和全：
12: 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体制增效，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便民利企。
13: 福鼎台记者吴小翠、邱明祥报道。福鼎市发展和改革局牢固树立重则优、重实效、重惠民的正确政绩导向，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全面深化评定分离改革创新，让福鼎招投标领域焕发全新活力，真正实现花少钱办好事建精品的改革目标。日前，福鼎市发改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福鼎三联污水处理厂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了解外地施工企业对当地招投标领域改革的意见。为破解传统招投标为分属论、自由裁量空间大、恶性竞争等问题，福鼎市于2024年在全市率先推行评定分离改革，2025年迭代出台政府性投资项目施工评定分离2.0版招标模式标准流程指引，将项目招标流程细化为开标及评标、清标、定标等8个关键阶段，通过组建清标定标智库，建立内控标准流程，实行线上线下同步监督，全方位压缩人为操作空间，同时执行多维评价体系，科学划定合理报价区间，有效杜绝低价恶性竞争、高价浪费财政资金等问题。福鼎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亮：
14: 招投标是公共资源配置的关口，项目建设的起点，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守护公共利益的前沿阵地。通过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从源头遏制廉政风险，杜绝行业乱象，让优质企业有舞台，财政资金有效益，项目建设有质量。
13: 截至目前，福鼎市累计实施改革项目71个，交易总额47.38亿元，节约财政资金4.95亿元，实现招投标工作从重程序合规向重结果择优的深度跃升。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浙荣台报道，浙荣县系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改善农田种养基础条件，夯实农业生产根基。在东源乡归阳村烂泥田，通过提质改造，曾经低效闲置的农田迎来全新蜕变。针对农田地块零散、地势高低不均、灌溉排水不畅、大型农机作业困难等问题，东源乡在归阳等4个行政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浙荣县东源乡归阳村党支部书记高成佳：
15: 你看这个整的平平整整的，然后大型机器进来，这个这工作是没问题的，如今省工又省力，又提高这个生产效益。
8: 浙荣县东源乡归阳村种粮户高善兴：
16: 今年就做100多左右吧，我机器都买了，就一个机器怎么样打田，刨秧刨一点，插秧插一点。
8: 在黄柏乡高峰村，占地287亩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统筹田块整治、田间路网改造、沟渠修缮等工程。浙荣县黄柏乡高峰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卫珍：
17: 村民下地劳作省心不少，遇上旱天雨天也不用愁，农田旱涝保收，大家种地更有底气了。
8: 浙荣县累计立项实施22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辐射8个乡镇、50个行政村，预计今年底可全面竣工投用，届时将形成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格局，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浙荣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林康祥：
18: 通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低效老旧农田实现了提质增效， 有效降低耕作成本，提升土地的产能，预计建成后亩产能够提高10%到20%。
13: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党建

0: 村民们分拣即将节俭的残虫。日宅村地处山区，以往村民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为盘活农闲资源，村里今年精准引进周期短、投入低、见效快、上手简单的种桑养蚕项目，让村民通过务工、土地入股参与经营。随着采收关键期的到来，优质蚕茧受青睐，企业上门收购价达每公斤60元。福安市板中畲族乡日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旭忠：
1: 后面像日宅村的那个启阳村三个人联合起来，全部的做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做的还是很好，我们村里面也还有村宅收入。
0: 产业稳步发展的背后是完善的机制保障。乡里整合三村党建联盟力量，成立蚕桑产业中心，开办福安首个村级蚕业技术学校，以支部领办股份制合作社模式，稳住生产，畅通销路。后门坪村、许阳村还联合运营福安市简出商贸有限公司村财联盟实体店，集中展销蚕丝被、蚕丝灶、蚕丝眼罩等衍生产品，构建起农户加合作社加公司的完整产业链。福安市板中畲族乡后门坪村副书记雷丽珍：
2: 统筹打造线下实体门店，全方位拓展桑蚕系列产品线下销售路径，门店主营品类丰富，为村民蚕茧销路打通最后一公里。
0: 市场销路的拓宽倒逼养殖品质提档升级，板中畲族乡积极输出成熟种养技术与运营模式，打破地域壁垒，通过输送优质桑苗、派驻技术团队，成功将板中蚕桑模式复制推广至西潭镇盘溪村。福安市板中畲族乡许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文勇：
1: 这桑苗在后门坪的桑苗培育基地里面培育100天就可以出苗，出苗一般我们是标准的是2级苗，他这边的桑秧是桑树种下去120天就可以养蚕。
0: 在潭溪镇盘溪村养殖基地，8万多条大蚕即将节俭，标准化的种养技术让当地蚕桑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显著。为进一步降低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质，基地全面推广波浪簇新型养殖设备，依托科学化标准化养殖工艺，有效改善养殖环境，降低病害损耗，节约人工成本。福安市板中畲族乡许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文勇：
1: 波浪簇的结构设计出了天然的竖向通风，彻底解决了多层蚕架间通风难的问题，蚕座不再闷湿，大幅降低了浪茧和浆病的风险，同时前面结构让蚕缝更易滑落，减少了蚕体与污物的接触，比传统平底网格处更致敬，不仅增加了有效的养蚕面积，还能以自动化改善裁剪设备更好衔接。
0: 从单村试点试养成功，到三村联建抱团发展，再到跨镇辐射模式输出，板中畲族乡走出了一条党建联建、科技兴农、联民共富的特色发展之路。小小蚕桑产业正逐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区域特色产业带，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建沅江宁德分指挥部陈娟娟报道。日前，福建沅江龙岩宁德分指挥部联合组织新疆呼图壁县工信科技工业园区及纺织企业代表赴泉州开展纺织产业专项考察调研。考察团实地走访龙头纺织企业与检验检测中心等，深学细务，尽将经验内涵，重点学习吸纳福建在产业集群培育、数字化智能生产、标准化质检、线上批发分销运营模式等领域的核心经验，聚力推动闽江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此次跨区域考察是福建产业沅江的重要一环，通过组织新疆政企代表来闽实地观摩学习，深化多层次交往交流交融，打通两地产业对接通道，以产业协作夯实东西部协作成效。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 我市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牵引，推动政务服务。

提质增效，最大限度便民利企。福鼎市聚焦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痛点难点，深化评定分离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浙荣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福安市试水蚕桑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常温牛奶和低温鲜牛奶哪一个营养更好呢？常温牛奶主要采用的是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经过高温灭菌处理后，可以在常温下保存较长的时间。而低温牛奶多采用相对低温的巴氏杀菌法，处理后需在冷藏环境下保存，且保质期相对较短。从营养价值角度来看，两种牛奶在核心营养成分的含量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其主要的区别在于灭菌工艺和储存的方式。巴氏杀菌法灭菌时候温度更低，牛奶中对热敏感的物质损失更少，而现代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仅需2到4秒，和此前长时间高温的杀菌工艺相比，大幅减少了营养的流失。两种杀菌工艺对牛奶主要营养成分的影响并无显著的差异。而对于享用牛奶补钙和蛋白质的人群来说，选择常温牛奶和低温牛奶并无实质的区别。不过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确实会造成牛奶当中一些风味物质的损失，如果很在意牛奶的风味，可以选择低温牛奶。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